0: 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2: 首尔，
1: 首尔，
3: 我来了。
4: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4: 首尔，我来了。
1: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Bloom Bloom。

0: 欢迎回来，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哎，没想到啊，一转眼已经到6月份了，感觉这个夏天真的是已经来了。
1: 对啊，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总感觉开学好像还是前不久的事情。结果现在居然快到期末了吗？是，斌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要不要找个时间去猫咖坐一坐呢？猫咖？嗯，我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只要摸猫10分钟左右，就能够帮助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而且听说在今年的5月份，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还出现了一个猫咪疗愈区。猫咪疗愈区？是的，听说。
0: 当时是正值期末考试季，所以呢，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空间，希望能给这个大学生们提供一点情绪上的放松和慰藉。

0: 是的，期末考试本来就是压力最大的时期之一嘛。那如果能在复习之余，哎，我们摸摸猫，放松一下心情，说不定还真的能缓解不少的焦虑呢。那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像我这样对猫毛过敏的人怎么办呀？那就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出门散散步啦。OK。<laughs>
1: 因为今天的Walking Soul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放松心情，顺便躲躲暑气的地方。
0: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云打卡的地方呢，就是北汉山脚下的牛耳洞。哇塞，光是听着这个名字啊，我就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凉意了。不愧是首尔夏日好去处，而且感觉在这种炎炎夏日有水的地方，就能够有让人凉快下来的魔力。没错，我也特别迫不及待的想带着大家一起云散步了。那在正式的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呢，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1: 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UR 的 Super Ey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一个特别适合夏天逃跑的地方。
0: 逃跑，
1: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逃离一下首尔的炎热天气吧。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云逛一下这位于江北区北汉山的牛耳洞吧。
1: 哎，士兵，其实啊，我觉得牛耳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点，就是你明明还在首尔，但是呢，你走进去之后就会突然有一种，哇，我好像已经离开首尔的感觉。
0: 哎，好像真的是这样。那也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如何到达我们的牛耳洞吧。
1: 好的，其实想去牛耳洞这个地点特别的方便，坐地铁呢就可以直接到达。
0: 是的，大家坐牛耳新社线，然后在北汉山牛耳站下车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从一号口走出来之后呢，慢慢的往山里面走就可以了。
0: 没错，真的是非常方便啊。而且呢，我也很推荐大家慢慢的散步走进去，不要走得太快。
1: 哎，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这个进入牛耳洞的一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哦，我非常能get到你说的那个点。
0: 果然是搭档了这么多期，还是有一点默契在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话说回来呢，我当时出了地铁口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首尔街道吗？结果越往里走，感觉树木就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空气就开始一点点变得凉快起来了，是不是？
0: 没错。再往里走呢，还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1: 我去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春天的时候呢，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到了夏天，大家去的话，那种温度的变化应该会更加的明显。
0: 怎么说呢，应该会有一种从外边的这种蒸笼模式突然进入了大自然空调的一种感觉。
1: 哇，你这个形容词简直是太到位了。
0: 每次就是这么捧杀。而且牛耳洞和我们之前节目中和大家聊过的这些延安洞啊、圣水洞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牛耳洞呢更像是一个可以放空的地方。
0: 不用有那种我一定要去打卡哪个网上很火的地方，而是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感到焦虑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的亲近大自然。坐在小溪边吹吹风，和伙伴们聊聊天，然后呢再吃一些这种紫菜包饭呀，我觉得哇，简直是完美的一天。
0: 是的，而且我发现韩国本地人其实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往这种溪谷地跑。可能大家都认为韩国夏天都只会去啊，像汉江啊这样的地方，或是看看海，但其实韩国人真正的夏日避暑路线其实是山里，尤其是这种有溪水的地方。
1: 大家在去到牛耳洞的时候呢，其实特别容易就会看到那种一家人啊一起出游的这种画面，还有很多穿着登山服的人。因为在牛耳洞这边呢，还有这个攀登首尔北汉山的路线。
0: 那子怡，如果想舒服的在牛耳洞纳凉玩耍，你有什么最推荐的时候吗？
1: 我个人是最推荐下午的时候去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登山的爱好者，所以呢，可能在下午三四点左右，然后到达牛耳洞之后呢，在溪边找一家咖啡店，点一杯喝的，再来上一块小点心，然后呢，就坐在窗边，
0: 发呆。
1: 对，没错。
0: 我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好吗？
0: 在牛耳洞这个地方，感觉发呆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容易。
1: 没错，
0: 因为那个环境就会让人感觉整体都安静下来。
1: 是的，静下心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见这种风声啊、水声啊、还有虫鸣等等等等大自然的声音。哦，感觉真的是很安静的夏天。
0: 我感觉我已经听到了。而且子怡，你知道吗？牛耳洞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那就是树荫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在夏天的首尔这种室外，感觉最珍贵的应该就是树荫了。
0: 是的，是的。
1: 平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走路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像被那种太阳追着杀一样。但是在牛耳洞呢，甚至是大中午的时候都晒不到太阳的。
0: 是啊，旁边还有河水，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凉快。
1: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关于牛耳洞的小 TMI， 就是牛耳洞其实有非常多的鸡汤店。如果大家对美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0: 但是我感觉在炎炎夏日里边喝到热的鸡汤，会不会感觉有点奇怪啊？
1: 这个怎么说呢，我听到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样做的话可以以热制热，以热制热，对，吃完之后呢可能就会特别的补元气。哦，那感觉在凉快的溪水旁边这个纳凉之后呢，再去喝一碗热的鸡汤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没错，哇，那种感觉想想就特别的美好，我真的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再去一次了。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已经被这个首尔的热有些
0: 有点烦躁了的话，热的烦躁感觉，对，或者是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清静一下，真的可以去牛耳洞待上一天。没错，不需要安排很满的行程呢，那很随意的去到那里吹吹山风，听听这个水声，也可以体验一下首尔的夏天。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首尔的解暑胜地互动话题呢，也与酷暑相关。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1: 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好的，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ow 宋雨琪的《Fly to the Youth》。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1，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晚上去汉江骑自行车，尤其是风吹过来的时候，感觉白天的闷热都会被吹走，骑累了再坐下来看一看夜景，特别的放松。
1: 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晚上的时候骑自行车确实是挺悠闲的，
0: 特别的惬意。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汉江旁边骑自行车会不会夏天的时候小虫子很多呀？
0: 哇塞，你这么说，
1: 最近韩国这个爱情虫什么的就是在泛滥嘛，所以感觉也要做好防护再骑我们的自行车。
0: 是的是的，一定要就是可以套一件小外套什么的，不然感觉会被蚊子叮的全是都是包。
1: 是。手机尾号7563的听众留言啊，我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待在家里开着空调追剧，再配上冰西瓜和冰饮，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避暑方式。
0: 哇塞，我赞同，我五颗星赞同，我真的，我也是这种到那种暑假的时候会在空调房里面追剧吃西瓜的人。
1: 感觉在空调房里边吹着空调，然后再披一个小的空调毯。
0: 是的是
1: 的，真的是体验感拉满了，
0: 这个是灵魂，一定要配上一个空调毯，要把自己裹严实。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965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和朋友一起去溪谷玩水，小时候爸妈经常带我去，长大以后还是会觉得坐在溪边吃泡面是夏天最快乐的事情。
1: 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
0: 牛耳洞，
1: 牛耳洞，对对对，这个溪谷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夏日避暑的一个地方。那在溪边呢去可以泡泡脚呀，玩玩水什么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呢。
0: 是的。
1: 手机尾号6183的听众说，我夏天特别喜欢傍晚去家附近散步，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空气会变得舒服很多，再戴着耳机听音乐，会觉得一天的压力都被消化掉了呢。
0: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种，一到了一到暑假，对，暑假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然后呢我吃完晚饭之后就会去家附近的那种小山那种后院去溜达溜达。
1: 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天气或就是季节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比起冬天来说，我真的是会比较更喜欢夏天这个季节。
0: 是的是的，我也是。
1: 因为夏天的时候整个天气变得热起来了，然后感觉整个人呢也会变得有精气神一点。
0: 是的。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慢慢的越来越长，然后白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你整个人心情也会好非常非常多。
0: 没错，其实我也是最讨厌那种一到冬天，哎呀，整感觉马上就会到晚上的日子。
1: 是，而且冬天的时候早上起床真的很困难。
0: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呢，我发现啊，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夏天都不太一样。
1: 是的，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好像大家都在努力寻找一个能让自己慢下来或者舒服一点的一个瞬间。
0: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今年的夏天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避暑方式。
1: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我们第一部的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Red Velvet 的 Feel My Rhythm。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去了。
1: 干嘛了？
0: 我拖着这个行李箱先去吃了一顿麻辣烫，我妈还笑我说你在韩国不是也能吃到这个麻辣烫吗？至于一下飞机就来吗？哎呀，你们能懂吗？就是那种麻酱酱料裹着这个食材，然后那种黏糊挂汁的感觉，吃一口就是满满踏实的香味。哇，
1: 太真实
2: 了。黏糊的东北麻辣烫。
0: 是
1: 是
0: 的。
1: 的。毕竟在韩国待久了，偶尔也真的会想念那口原汁原味儿。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天因为特别想吃这个炸酱面，然后就约上了我的韩国朋友一起去学校附近的中餐厅吃，黑色的咸甜口的酱汁，然后裹满了每一根面条，再搭配上炸的特别酥脆的糖醋肉，一口下去，哎呦，这个馋的嘴巴都说不清楚了，真的别提有多好吃了。
2: 哎，你竟然会第一就竟然会觉得喜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完全不习惯，就是它那个黑色的酱，然后还有桌上那碟黄色的腌萝卜和生洋葱。因为在我印象里，这种炸酱面旁边不应该都是什么黄瓜丝、豆芽菜这些菜吗？然后结果桌上先出现的就是竟然是腌萝卜，哇！当时吃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微妙，就本来奔着家乡的怀念家乡味道去，然后结果打开新世界大门，名字叫中国菜，但是样子也看着很像，怎么味道完全是另一个路子。
1: 是这样。
0: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想吃到中式的味道，其实比想象中的容易很多。
2: 没
0: 就是
2: 错。
0: 不管是那种很热闹的商圈，还是大学周边，或者是普通的这种居民区的街边。随处都能够看到中国的餐馆，
1: 对，就你平时正常上学、逛街，或者是回家的路上，有时候真的是一条街走过去，前面是卖炸酱面啊、糖葫芦的中华料理店，旁边就是这个麻辣烫，然后拐个角呢，又能看着我们的糖葫芦。
2: 没错，你刚刚说这一条街上能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特别典型啊。因为现在韩国街头中国味道其实也不是一种单一的中餐馆了，像他们这边常说的这个"中华요리"啊，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中菜不太一样啊。有些是韩国人很熟悉这老牌中华料理，比如说炸酱面啊、짬뽕，或者是糖醋肉。那有些就是我们越来越常见这些新中式的小吃，比如说麻辣烫、糖葫芦、火锅。还有黄牛年糕等等。
0: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顺着这两条线来看一看吧。一边呢是早就融入韩国日常的老味道，一边呢是正在韩国年轻人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常见的新味道。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同样来自中国的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开启的另一种人生吧。
1: 那先说到老牌韩式中华料理的，最先绕不开的还是咱们的刚刚我这个梦寐以求的炸酱面哈。那在韩国的人气真的也算是国民级别了，你随便走进一家中餐馆，都能看到这个菜单榜的榜首永远都是炸酱面。像我们在电视剧中能够看到的日常生活里边，像是搬家没工作饭，考完试放松聚餐，或者是懒得做饭点个外卖什么的，一般人都会下意识的选择一碗炸酱面，然后配着一碟黄腌萝卜和生洋葱。拌好面一起就着吃，可能就已经成了当地人默认的一个黄金搭配了。
2: 没错，但其实这个变成全民标配不是偶然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韩式炸酱面最早的根源是100多年前由来韩的山东华侨带过来的。
1: 咱山东。
2: 山东人。他们当时是因为买不到原料，所以说只能用韩国本地的这个春酱去替代。那后来为了进一步适应韩国人这种喜欢甜甜的这种口味，又加入了大量的焦糖去调色。那谁想到这一变呢，反而成为这碗面标志性的这黑亮的一个模样。
0: 不仅如此呢，它现在甚至已经工业化到了极致，就连这个便利店都能够买到这种桶装的袋装的炸酱面速食。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它的还原度特别的高，因为我就特别爱吃这种用泡面机煮出来的这种袋装的炸酱面的版本。
1: 它那个面那个粉特别香。
0: 是的，
2: 有
0: 是
2: 时候
0: 的。
2: 下楼去便利店就直接去煮面机那儿吃一个。
0: 没错，而且就是那种一个人特别不想出门吃饭的时候，随手泡一碗。哎呀，虽然没有那种现场炒的那么浓稠，但是呢，煮的时候那个焦香味一出来，我就觉得，哎呀，我还可以再来三碗。
2: 远远就能闻到这个味道。
1: 是
0: 是的。
1: 的。
2: 我就经常囤这种速食的炸酱面，懒得出门的时候靠它解馋就特别方便。
0: 是，
2: 不过有意思的是，其实炸酱面更多的是一个人吃，也很适合单品。但只要我们去一群人去中餐馆点炸酱面的话，桌上肯定还有一个另一道搭配，就是那盘金灿灿的糖醋肉。
1: 哎，对了。

0: 如果说炸酱面这个是面食之王的话，那咱们糖醋肉呢就是配菜的话题之王。金黄色的一盘炸肉放在中间，再配一碗亮亮的酸甜的酱汁。那这个糖醋肉的原型其实是咱山东的这个糖醋里脊，
1: 山东。
0: 对，它的肉会切得更厚实一点，而且因为外皮裹的这个淀粉层特别厚，所以口感也会感到更加的酥脆，力求呢达到那种巴萨巴萨巴萨的那种口感。
1: 对，感觉韩国人对这种帕萨帕萨这种脆的这种执念真的远超想象。我们每一期都在说，炸鸡要脆，猪排要脆，糖醋肉也更要脆。
2: 是的，关于这个中韩糖醋肉啊，我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吃法分派别，因为这个给的酱汁都是那种单独盛放的嘛。
1: 是的。
2: 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世纪难题就出现了，
0: 啊。
2: 吃糖醋肉的时候应该是浇着这个酱汁还是蘸着这个酱汁吃呢？
1: 没错，而且韩国网友还为此自创了两个缩写的流行语，就是鸡某的。就是蘸着吃，属于是那种蘸酱派，就是在糖醋肉上桌之后，酱汁放在一旁，一块一块蘸着吃。他们这一派就是比较在意这种外皮的，
2: 脆脆
1: 对，
2: 酥
1: 酥
2: 脆
1: 脆
2: 的，
1: 的
2: 对对对，
0: 哦。
1: 那푸먹就是푸먹다，浇着吃就是浇汁派的缩略语。糖醋肉上桌之后，就直接把整碗糖醋汁浇进去，让每一块肉都均匀的裹着这个酱汁。那么问题来了，子怡、士兵，你们属于哪一派呢？푸먹아니면찐먹？
0: 我肯定是普莫，因为
2: 山
0: 酱
2: 东吃
0: 汁
2: 法吗？
0: 也不是山东吃法吧，因为酱汁感觉才是糖醋肉的核心啊。就你把整个酱料倒进去，它才能有时间给它，就是让它融合进这个糖醋肉里边啊，吃起来也才能更加的入味，更加均匀
1: 啊。什么？
2: 看来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一起吃这个糖醋肉了。我完全就是鸡某派的。对，上次和朋友出去吃糖醋肉的时候啊，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还会有这个差异，然后大家没商量好，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把这个酱汁全部倒到那个碗里面了。哇塞，我当时看着可难受了。
1: 是和士兵一起吃吗？
0: 没有没有，分开吃的话都会一块吃的话都会那个什么呀，都会寂寞吧，我觉得。
2: 对，
1: 我也完全寂寞。感觉他们其实争的不是这种酱，而是这种脆感。
2: 是的是的。
0: 关于吃法的争论呢，韩国人真的是已经在论坛上讨论非常多年了。全韩国上到这个明星的综艺，下到大学聚餐，只要一吃糖醋肉都会开启这个讨论。任何涉及二选一的综艺基本上都会有一道题来讨论这个普莫还是鸡莫。
2: 是的，在中国呢，大家聊糖醋肉大多都是纠结这个酸甜口味，但是在韩国的话，大家争论的焦点永远都是在这个酱啊到底该不该浇上去。
0: 是，
2: 对，如果没有吃过这个韩式糖醋肉的听众们可能有点 get 不到这种感觉。举个例子吧，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中国呢，大家可能会争论，哎，你是吃甜豆腐脑的派还是吃咸豆腐脑的，
0: 甜粽还是咸粽，
2: 是的
1: 是
2: 的，妥妥是这种趣味饮食之争。
1: 那说完炸酱面和糖醋这种老面孔之后，这几年韩国街头呀最有存在感新面孔就要数麻辣烫了。
2: 麻辣烫
1: 现在对麻辣烫早已不是这种小众的吃食，深夜打开这种外卖软件，它已经和炸鸡、炒年糕这些本土的热门美食并列在一起，就成为大家的日常选择了。
0: 那没错，根据韩国主流外卖平台这几年公布的消费趋势数据来看呢，麻辣烫的外卖订单量四年里直接暴涨了3倍多，而且韩国本土的头部连锁品牌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截至今年3月份，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560家，全年销售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5亿韩元。
2: 哇，也正是因为这个全民都爱啊，这几年韩国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做초등학생麻辣烫，小学生麻辣烫。他说的不是说这个麻辣烫变成了儿童餐，而是说这个麻辣烫已经流行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这个连韩国的小学生都知道怎么点，怎么去配料，甚至知道自己喜欢这个粉耗子啊、宽粉啊、豆皮儿，还是这个芝士年糕。
0: 美食界的这个孤勇者
2: 小学生。
0: 所以说麻辣烫甚至往更低年龄层渗透了。不管是学生群体还是普通上班族，都把麻辣烫当做了一个日常解馋或者朋友小聚的一个首选。
2: 对，热度高是一方面，在这超高人气的背后呢，韩国的麻辣烫早就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我不是说回国第一顿想吃麻辣烫啊，就是想念那种东北

0: 麻辣烫那一大
1: 嗯，
0: 勺那种浓稠
1: 黏
0: 的，
1: 糊。
0: 对，黏糊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在韩国这边，麻辣烫汤底大多都是用那种牛骨熬制出来的。
1: 嗯，
0: 虽然它表面可能浮着一层油，但是我觉得，它喝起来一点都不腻，而且口感非常的顺滑。然后呢，这边的辣度还分很多个等级，比如说什么영당계、일당계，不吃
1: 是
0: 辣星人，
1: 的。
0: 对，也完全没有问题。
1: 麻辣烫在韩国其实还跟另外一个中国小吃连在一起出现，那就是
0: 哦，
1: 糖葫芦。那这个组合在韩国年轻人里边还被叫成麻辣烫葫芦，麻辣烫葫芦。
0: 连起来了。
1: OK，那现在好像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比起之前来说。前几年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在吃完麻辣烫之后呢，都会顺手买一串糖葫芦作为饭后甜点。而且你们知道那个神曲吗？
0: 哦，
1: 那
0: 我知
1: 个
0: 道，
1: 麻辣烫葫芦啊，
0: 糖葫芦。
1: 烫葫芦葫芦，前几年真的非常火，也看到非常多的明星会跳一些舞蹈的 challenge，而且在韩国的视频平台上制作糖葫芦和糖葫芦吃播的视频，观看量也会轻易的突破百万。
0: 其实糖葫芦在韩国这么火，我觉得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它独特的口感和味道。我们国内呢，从小吃到大的糖葫芦不都是山楂嘛？就是山
1: 是。
0: 楂是最顶的，对，再裹上一层糖衣，但是酸甜中和的刚刚好，口感层次也非常的分明。但是韩国的糖葫芦常见的原料基本都是草莓啊、青提啊、橘子这类本身就非常甜的水果，然后呢，再裹上糖壳，就是这种高糖水果加上高浓度糖壳，就变成了那种甜上加甜的感觉。
1: 其实不止像糖葫芦这种街头小吃火爆出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新式的中式小甜品也在韩国年轻人圈子里面收获了超高的人气，比如说像是咱们的黄油年糕。
0: 哎
1: 没
0: 呦，
1: 错
0: 啊，这个我太有发言权
1: 啊，
0: 了。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周吃到两三次，
1: 是的，
0: 然后每次我去那个面包店，就隔老远就能闻到黄油香味。
1: 啊，对，
0: 有
1: 确
0: 时候我
1: 实。
0: 都能直接判断，就这个香味今天到底是卖完还是没有卖完。它闻起来有点像那种面包，吃起来又有点像麻薯，外面是酥酥的，里面是糯糯的，咬下去一口拉丝的感觉有点像鲫鱼饼尾巴那一段压缩起来的部分，就留下那个外皮香香，里面糯糯的部分，就只是没有馅而已。
2: 说到这个黄油年糕，之前我的这个韩国的室友为了吃，还特意跑去圣水买了。不过好吃的代价也是有的，黄油年糕再加上糯叽叽，哎呀，这个组合一听就知道热量不低呀。
0: 是的。
2: 但是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一个黄油年糕的热量是120卡，换成更直观的说法的话，两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米饭，然后四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炸酱面的热量，六个就接近半份炸鸡了。我的天，
0: 听完这个热量，感觉瞬间就不敢肆无忌惮的吃了。
2: 是
0: 啊，
2: 啊，
0: 所以啊，咱们吃的时候虽然要记得开心，但也记得要给身体减减负。毕竟美食虽好，平衡也最重要。我们刚刚说一路聊下来，发现其实这些食物有点像是学会了这种首尔本地的这种味觉方言一样。虽然底子里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味道，但换了一个口音，反而跟这里生活更合拍了。
1: 没错，这些中国美食在这里呢，既保留了那种中国内核，又长出了完全符合本地生活节奏的新性格，开启了一段属于这些食物的精彩的第二人生。那不管怎么变呢，这种让人心情变好的幸福感永远是互通的，就像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 50/50 的 Cupid。
2: 那下半场我们就接着和天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一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些食物换了一个地方之后没有被冷落，反而被很多韩国人接受喜欢，甚至是慢慢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50/50的 Cupid。

0: 欢迎回来，刚刚那首 Fifty Fifty 的 Cupid 真的太适合上半场那种氛围了，是的，听着就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像是在夏炎夏日里边抿了一口冰镇果味汽水。那刚刚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上半场聊到的这些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很多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就是说韩国人喜欢中国菜好像不是那么的准确。
1: 对，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可能是这些中国美食到了韩国之后呢，先学会了用韩国人熟悉的方式出现。他们不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是慢慢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是，没错。其实中国美食在韩国这种韩式变形啊，第一步不是变得很好看，也不是说要变得更流行起来，而是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韩国人到底能不能吃惯呢？
2: 这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炸酱面，早年华侨只能够就地取材，慢慢调整配方嘛，所以像春酱、焦糖、黄洋葱腌萝卜这些配料慢慢固定下来，然后也慢慢的才变成了韩国人熟悉的味道。是的，以前是有什么用什么，就是一种适应性的变化。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中国餐饮品牌进入韩国，很多已经不是被动的改，而是主动改，不是简单的把国内的这种版本搬过来，而是提前 考虑韩国食客能不能接受呢，比如说汤底麻辣烫汤底要更顺一些，麻辣和油感收一些，那这样第一次尝试的人不会觉得门槛太高，经常吃的人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档。
0: 那口味本土化其实只是第一步，但想要长久的在这儿站稳脚跟，其实还是要让人知道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以及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聊起来。
1: 是的，中国美食在这里其实不是简单的卖种中国味道，而是把中国味道翻译成韩国食客能够听得懂、吃得惯的。我们刚刚讲的，翻译成他们这儿的本地方言。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老的、中华料理啊，还是新进的小吃，他们都不会孤零零的单独上桌，而是有那种固定的搭档，
0: 有搭配的。
1: 感觉一个食物一旦它拥有了这种固定搭配，大家就会知道它该怎么吃，然后呢，它就会变得更稳定。
0: 也可能更容易被反复的选择。外来美食如果想融入本地呢，就要搭配这种套的组合规定，也就是中餐不会原汁原味落地的关键原因之一。我们刚刚说的麻辣烫和那糖葫芦，然后糖醋和炸酱面。那除了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很明显的变化是这些食物也慢慢变成了可以被拍、被发、被讨论的内容。现在很多食物能不能火其实不只是看味道，还有看它有没有画面感，能不能变成
1: 一个话题，让人产生一种我也想试一试的冲动。也就是说，现在一道食物要好吃也要好看，
0: 是，
1: 对，最好还能就是留下一个记忆点，甚至是为了制造一点讨论呢，韩国 MZ 世代对这些

0: 中国美食的追捧，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时尚消费。好吃当然重要，但好拍、好发、好讨论也同样重要。他们提供的是好吃又好看的情绪价值。
1: 那第三个变化，我们从传播上看也很有意思啊。10年前可能是韩剧带着这个炸鸡配啤酒走向中国，甚至全世界。那现在呢，中国小吃和中国餐饮品牌又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啊，这些反向的进入韩国年轻人这些生活里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麻辣烫、黄油年糕啊、炸酱面好像都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2: 那从炸酱面到麻辣烫再到黄油年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变味儿，而是一条中国美食在韩国不断落地、变化再生长的一个路线。
0: 我慢慢的发现了，对，在韩国市场更看重的可能是和本土受众的适配。比起这种原汁原味复刻中国口味呢，贴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才是这些小吃长久留下来的关键。
2: 没错。
1: 那其实每一种食物离开故乡都会慢慢长出新的样子。
2: 是的，是的。
1: 不是变味，而是安家。每一次改编也都是他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的证据。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吃到这些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味道时，可以多一点好奇，也可以多一点理解，因为每一种味道的改变背后都藏着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0: 非常谢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拜拜。那非常感谢天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时候我来了呢，也聊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像是这个牛耳洞，
0: 是的，
2: 然后带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有溪水的地方，然后什么地方更适合去我们的旅游。那同时呢，
0: 刚才天天也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中在韩国的中国的饮食的一些变化。
2: 是的，刚才每一个饮食都会随着时间的就是地区的变化而感到变化。
0: 那明天是韩国的地方选举投票日，希望符合条件的朋友们都能积极参与投票，把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心中能够让韩国变得更美好的候选人。
2: 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明天首尔我来了将暂停一天的直播，那节目呢也会以重播的形式跟大家进行见面。
0: 没错，星期四 DJ 海西还有卓斌将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中午时光。
2: 是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Day 6的 Maybe Tomorrow，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FM。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还没做过，但哦，真的想学。嗯，这个呢，语法点可能因为经常听到，所以不太容易找到吧？对，我其实我没找到。嗯，因为经常听到的一个句型，这个呢其实是
1: are you oil 的形式加上一个 보다
0: 아 보다
1: 对
0: 가보세요
1: 가보세요
0: 만들어
1: 만들어봤어요
0: 봤어요
1: 만들어보세요
0: 아,
1: 这事儿真的很隐蔽啊。对，因为是太经常听到了，所以嗯太熟悉了。对啊，那在这边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尝试做什么事情，试试做什么事情啊。가보세요，만들어보세요。对，然后呢，如果说是봤어요，过去时代的时候表示我曾经做过，曾经试过做，对，有这方面的经验，曾经尝试过。那同样的是
0: I
1: O O 的形式，所以呢直接加上보다就可以了。I O O的形式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只要记得 I O O 的形式这个就不太难了，很简单。比如说嗯卡다卡보다卡파요卡보세요，比如说먹다吃먹어봐요，所以呢 I O O 的形式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아오보다。对，아오보다，아보다，오보다，하다나해해
0: 보다해보다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单词练习吧。好的，
1: 直接用单词来练习一下吧。之前我们经常有提到一个보다的单词，在这里就不能使用了，这是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它本身对重复了，对重复使用这个单词呢，我们之前经常用到，今天呢就不使用它来练习了。比如说주다주다주보다주보다然后만나다만나보다嗯공부하다공부해보다
0: 팔다팔아보다팔아보다만들다만들어보다응읽다读읽어보다응찾다找찾아보다놓다放놓아보다응적다写적어보다입다穿입어보다받다收받아보다받아보다씻다洗洗澡
1: 보다那关于我们之前有经常提到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呢，只有아요어요形式的不规则变化，보다是没有的。
0: 嗯，所以呢，아요어요的不规则变化，我们要一边想，然后加上这个보다就可以了。듣다듣다那这个就有了。들어보다들어보다걷다走走걷다걸어요걸어보다들어보다눕다躺눕다누워요누워보다누워보다굽다烤굽다구워요구워보다구워보다붓다떠구워요구워보다붓다긋다화구워요긋다
1: 보다，嗯，只要大家日常生活中就说아유어유的形态经常复习，之前我们最基础的经常复习的话呢，以后的语法就会越来越简单，那个是基础。嗯，是的，那我们进入日常生活应用练习吧。好的，이
0: 옷이
1: 입어봐도 돼요? 这件 衣服 我可以穿穿看吗？이
0: 옷은 손님에게 잘 어울릴 것 같은데 한번 입어보세요. 这件 衣服 和您看起来很合适哈，您要不要试穿一次呢？
1: 요즘 스트레스도 많고 우울해요. 최근 아, 很烦躁，很忧心，有一点忧郁了都。
0: 명상 음악을 들어보세요. 기분이 좋아질 거예요. 要不要试试听冥想音乐，心情会变好的。
1: 사일로 만든 한국의 전통주 막걸리를 마셔봤어요? 用这个米做的韩国的这种传统的酒米酒，你有喝过吗？
0: 아니요, 맛만 봤어요.
1: 没有，我只是尝过。嗯，只是尝过一点点，没有喝很多。嗯，한국에서 친구가 없어요. 我在韩国没有朋友啊。嗯，한국
0: 친구를 사귀어 보고 싶어요.
1: 我想交韩国朋友啊，我也没有，你也没有，咱们怎么办呀？多出门，多说话。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点吗？哦，注意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单词"보다"的时候呢，它的后面不可以使用的话呢，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只要注意这一个就可以了。哦，只有这一个注意点。对。OK，
0: 好的，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好的，보다，보다不行，不行，不能用。주다
1: 给주어보다만나다见만나요만나봐요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해요공부해보다팔다卖팔아요팔아보다만들다做만들어요만들어보다읽다读읽어요읽어보다찾다找찾아요찾아보다놓다放놓아요놓아보다적다写적어요적어보다입다穿
0: 입어요. 입어보다.

0: 없어요.
1: 路堵了，你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走不了了。
0: 을수있어요을수가있어요表示进一步的一个强调。
1: 对，更强调的意思在里面。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
1: 好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因为有不规则变化，再来复习一下。보다看，
0: 볼수있어요。
1: 不能看，
0: 볼수없어요。
1: 주다给，
0: 줄수있어요。
1: 不能给，
0: 줄수없어요。
1: 만나다见。
0: 만날수있어요
1: 不能见
0: 만날수없어요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할수있어요
1: 不能学
0: 공부할수없어요
1: 팔다卖
0: 팔수있어요
1: 不能卖
0: 팔수없어요
1: 만들다줘
0: 만들수있어요
1: 不能做
0: 만들수없어요
1: 읽다读
0: 읽을수있어요
1: 不能读
0: 읽을수없어요
1: 찾다找
0: 찾을수있어요
1: 不能找
0: 찾을수없어요
1: 놓다放
0: 놓을수있어요
1: 不能放
0: 놓을수없어요
1: 적다写
0: 적을수있어요
1: 不能写
0: 적을수없어요
1: 입다穿
0: 입을수있어요
1: 不能穿
0: 입을수없어요
1: 받다收
0: 받을수있어요
1: 不能收
0: 받을수없어요
1: 씻다洗
0: 씻을수있어요
1: 不能洗
0: 씻을수없어요
1: 再来两个不规则变化的듣다听
0: 들을수있어요
1: 不能听
0: 들을수없어요
1: 줍다剪
0: 줄수있어요
1: 不能剪
0: 줄수없어요
1: 붙다倒
0: 불수있어요
1: 不能倒
0: 불수없어요
1: 불수없어요
0: 我们再来日常生活应用
1: 好的再来听一下刚才的日常会话이번주말에만날수있어요这周周末我们能见面吗
0: 미안해요이번주말에약속이있어서만날수없어요对不起这个周末已经有约了见不了
1: 한국어로된책을읽을수있어요你可以读这个韩语的这种书吗
0: 네한국어를세달동안공부했어요是的我韩语学了三个月
1: 认字了내일혼자이사를해요도와줄수있어요明天我要搬家你能来帮忙吗
0: 네도와줄수있어요몇시에할거예요当然当然能帮你啊明天几点搬呢
1: 한국음식을먹을수있어요这个韩国菜你能吃吗
0: 네먹을수있어요그리고직접만들수도있어요是的我能吃并且还会自己做呢接下来一起来听소녀带来的살수있어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了解一下要学的内容是什么。
2: 好的。딸기잼을만들줄알아요
1: 딸기잼을만들줄몰라요我不知道怎么做草莓酱
2: 哦，草莓酱你会做吗不知道된장찌개를맛있게끓일줄알아요你知道怎么做这个大酱汤好吃吗
1: 네된장찌개를맛있게끓일줄몰라요我不知道怎么做大酱汤能做得好吃啊，我会做但是不好吃而已
2: 找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语法了吗
1: 몰라요
2: 몰라요就是몰라요还有什么알아요
1: 알아요
2: 但是呢它前面还有一个什么뭐뭐할줄줄몰라요리을줄몰라요을줄몰라요它这个呢也是两种形态的就是表示会做什么事情不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之前有学过一个할수있어요없어요那个是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呢是会不会
1: 哦，这是会还是不会？那个是할수있다할수없다，这是能或不能。
2: 对，然后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它的这个呢，同样是有两种形态，要么就是没有收音的字，或者说是리을做收音的字的时候呢，下面直接在它下面加上一个리을，然后줄알아요哦몰라요，或者呢就是以子音结尾的这种单词，有收音的这种单词动词的话呢，它后面就用要把收音的声音给发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用을줄알아요몰라요
1: 을줄알아요을줄몰라요
2: 对，
1: 那它这个后面的变形和我们那个뭐뭐을할수있다할수없다跟那个是一样的吧
2: 对，因为同样是을所以리을和这个을所以呢它的变形是一样的这里呢我们同样通过单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情况来复习间新的学习
1: 好的
2: 比如说보내다记这个내呢它没有收音的보내다
1: 보낼줄알다보낼줄모르다
2: 知道怎么记会记不会记那입다有收音的单词입다穿
1: 那他这个是没有不规则就是입을줄알다입을줄모르다
2: 对然后那我们正式开始看一下보다看
1: 보다
2: 会看
1: 볼줄알아요볼줄몰라요
2: 不会看那주다给会给
1: 줄줄알아요줄줄몰라요
2: 这个呢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这个时候很少用这个单词其实是很少用的对但下一个만나다见
1: 这也是没有收音的
2: 对
1: 만날줄알아요만날줄몰라요
2: 对부르다唱
1: 这个是부를줄알아요부를줄몰라요
2: 然后呢공부하다学习
1: 공부할줄알아요공부할줄몰라요
2: 那팔다卖
1: 팔줄알아요팔줄몰라요
2: 对了리을做收音的单词我们几乎每节课都会讲到这个리을做收音的单词的时候在这里呢它后面同样是리을开头的这种

0: 鱼尾语法，所以呢，同样的要把它当它没有。리을줄알아요몰라요만들다再来一个
1: 만들다만들줄알아요만들줄몰라요
0: 这是没有收音的单词和리을做收音的单词再来练习一下有收音的单词읽다读
1: 읽다읽을줄알아요읽을줄몰라요
0: 찾다找
1: 찾을줄알아요찾을줄몰라요
0: 놓다放
1: 놓을줄알아요놓을줄몰라요
0: 적다写
1: 적을줄알아요적을줄몰라요
0: 받다收
1: 받을줄알아요받을줄몰라요
0: 씻다洗
1: 씻을줄알아요씻을줄몰라요
0: 那同样的再来三个这个不规则变化的单词来复习一下듣다听
1: 因为它后面是那个所以说它有变形
0: 母音开头对母音开头的这种语法全部都有变形듣다听
1: 들을줄알아요들을줄몰라요
0: 돕다帮
1: 도울줄알아요도울줄몰라요
0: 붙다到
1: 把시오去掉도울줄알아요도울줄몰라요
0: 对的
1: 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吧
0: 好的자전거를탈줄알아요你会骑自行车吗
1: 네외발자전거도탈줄알아요我能骑会骑
0: 바둑을둘줄알아요你会下围棋吗
1: 바둑을둘줄몰라요하지만체스는둘줄알아요我不会下围棋但我会下那种国际象棋
0: 이거어떻게사용해요这个怎么用啊
1: 글쎄요저도사용할줄몰라요아我也不会用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
0: 好的同样先来复习一下这个单词보다看
1: 볼줄알아요볼줄몰라요
0: 만나다见
1: 만날줄알아요만날줄몰라요
0: 부르다唱或者是叫
1: 부를줄알아요부를줄몰라요
0: 공부하다学习
1: 공부할줄알아요공부할줄몰라요
0: 팔다卖
1: 팔줄알아요팔줄몰라요
0: 만들다做
1: 만들줄알아요만들줄몰라요
0: 읽다读
1: 읽을줄알아요읽을줄몰라요
0: 찾다找
1: 찾을줄알아요찾을줄몰라요
0: 놓다放
1: 놓을줄알아요놓을줄몰라요
0: 적다写
1: 적을줄알아요적을줄몰라요
0: 입다穿
1: 입을줄알아요입을줄몰라요
0: 받다收
1: 받을줄알아요받을줄몰라요
0: 씻다洗
1: 씻을줄알아요씻을줄몰라요
0: 接下来是不规则变化的单词듣다听
1: 들을줄알아요들을줄몰라요
0: 돕다帮
1: 도울줄알아요도울줄몰라요
0: 붙다到
1: 부을줄알아요부을줄몰라요
0: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对话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자전거를탈줄알아요会骑自行车吗
1: 네외발자전거도탈줄알아요탈수있는단轮啊
0: 对单轮的自行车
1: 连单轮的独轮的我都能骑
0: 바둑을둘줄알아요会下围棋吗
1: 바둑을둘줄몰라요하지만체스는둘줄알아요不会下围棋但我会下国际象棋
0: 이거어떻게사용해요这个要怎么使用啊
1: 글쎄요저도사용할줄몰라요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啊哎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点吗
0: 我们刚才提到它是会和不会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也表示这个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有一点点这样方面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跟上次学的这个할수있다없다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区分怎么区分它呢实际上来说这个할줄알아요몰라요的时候呢它就是说是只是知道或者是不知道具备或不具备某种就是实施某种行为的这种方法和能力有没有这种能力这个时候呢跟这个을수있어요없어요是很相似的나는딸기잼을만들줄알아요나는딸기잼을만들수있어요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很相似的但是呢更倾向于什么一个是有能力一个是什么前面这个을수있어요없어요呢只是知道这种方法
1: 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The K-Soul 带来的사랑이사랑인줄모르고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
1: 好的，문화센터에서 무엇을 배우는지 알아요? 这个文化中心学什么，你知道吗？那제과제빵하고
0: 한식 조리를 배울 수 있어요. 在那可以学习制作糕点，还可以做韩餐。
1: 지금 교실에 사람이 얼마나 있는지 아세요? 现在教室里面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0: 지금 교실에 사람이 몇명 있는지 몰라요.
1: 我也不知道现在教室里有几个人。嗯，那这里的语法已经出现了，反复了两次了。对，在句尾的时候。对。哦，然后么么鸡阿达哟，么么鸡不来哟。对，鸡阿达哟，鸡不来哟。它呢，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就是阿达哟呢，我们知道是知道不知道，阿达哟不来哟是知道不知道。那这个呢？ 同样的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情吗？或者说是知道不知道有多少，知道不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什么内容，好像有点强调的感觉。对，它其实有几种形态的，有 는지 动词的后面是 는지， 然后呢形容词的时候呢可以用 은지 或者说是 니은지， 这一共有三种形态，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要稍微做一下区分。它呢就是将作为信息的句子和后面的动词这样结合使用的时候呢， 后面的这个动词会经常会出现一些，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알다 모르다，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궁금하다， 질문하다， 조사하다， 알아보다， 생각나다， 말하다， 가르치다 等等，这样一些经常性的连接合在一块，词组一样的出现。
0: 其实它也可以加名词。

0: 就是加一个音，对吧？名词的话呢，经常性的它要跟一的连在一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只有一种形态，名词的话就是音级。
1: 对，我就记得有一些电影台词当中，就是사람인지동물인지，人还是动物，人还是动物。来哦，
0: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这个单词的时候是怎么样使用的。首先看一下动词
1: 테요하다지테요하는지알아요테요하는지몰라요어마기다팡마기는지알아요마기는지몰라요어목다치먹는지알아요먹는지몰라요어사다마이사는지알아요사는지몰라요어나同样的还有리을做收音的单词놀다玩놀다对놀다리을后面的话是르부스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리을给它去掉的嗯然后按照没有收音的单词来加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什么누는지알아요알아요누는지몰라요对的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再来看一下这个形容词的这种用法塔르다不同塔르다它是은니은다른지알아요다른지몰라요对没有收音的时候呢直接加上一个니은지알다모르다然后呢有收音的时候呢加上一个은지알다모르다那차다小작은지알아요작은지몰라요많다多많는지알아요많는지몰라요哦길다长
1: 这个和那个动词又不一样，动词是느부스的时候，然后直接把리을去掉，那这个应该是当它没有，对吧？对，也是同样要把它去掉，它是느부스으开头的时候，就要把这个리을给它去掉，当它没有。긴지알아요？긴지몰라요？那가깝다近。가깝다가
0: 가운지알아요가까운지몰라요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不规则变化的同样的还有一种不规则变化是的结尾的这种单词듣다들은지들은지듣다是动词들으다들은지알아요들은지몰라요这不是这个变形吗动词的话是듣는지只有一种形态듣는지对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吧好的
1: 那제주도 여행을 언제 가는 게 좋은지 아세요?那去济州岛什么时候去比较好？你知道吗？
0: 제주도는 사계절 내내 아름다우니까 아무데나 가세요. 去济州岛什么时候都漂亮，什么时候都能去。
1: 앞에 앉은 저 학생은 어느 나라 사람이세요? 前面坐的那个学生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0: 저도 그 학생이 어느 나라 사람인지 잘 몰라요. 我也不知道那个学生到底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1: 여기서 시청까지 얼마나 걸리는지 아세요? 这里呢到市厅大概要花多长时间你知道吗？
0: 네, 버스를 타면 15분 정도 걸려요. 坐公交的话大概15分钟。
1: 大概15分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好的，那同样的先从单词来看一下。嗯，받다收动词，받는지알다받는지모르다，대여하다借，대여하는지알다대여하는지모르다，먹다吃，먹는지알다먹는지모르다，사다
0: 买，사는지알다사는지모르다，놀다玩，노는지알다노는지모르다。哦，接下来是形容词，形容词是两种形态，다르다不同，다른지알다다른지모르다。嗯，작다小，작은지알다작은지모르다，많다多，많는지알다많는지모르다，길다长，긴지알다긴지모르다，가깝다近。
1: 가까운지알다가까운지모르다。那接下来是我们刚才学习的对话， 제주도 여행을 언제 가는 게 좋은지 아세요? 你知道什么时候去济州岛旅行比较好吗？
0: 제주도는 사계절 내내 아름다우니까 아무데나 가세요. 济州一年四季都风景如画，什么时候都能去。
1: 앞에 앉은 저 학생은 어느 나라 사람이에요? 前面坐的那个学生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0: 저도 그 학생이 어느 나라 사람인지 잘 몰라요. 我也不知道那个学生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1: 여기서 시청까지 얼마나 걸리는지 아세요? 从这儿到市厅大概要花多长时间你知道吗？
0: 네, 버스를 타면 15분 정도 걸려요. 坐公交的话15分钟就到了。非常感谢李老师，那我们下期见。下期见。送上这首歌卢西的波。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听响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你好，主持人。
1: 主持人你好。今天咱们带来的是哪部作品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
0: 敬爱的心意，敬爱的心意，只是看这个名字的话，说实话还挺难猜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敬爱哈。请王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吧。好的，这本书呢，它讲的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在讲这个爱情故事的同时呢，也带出一些韩国社会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么主人公呢是叫孔尚秀，是一位男性，他呢很有趣，他是大韩民国国会议员的这个政治家的儿子，所以说呢，他父亲的以前在补习班的，在复读补习班的这个同学呀，那么是一位这个缝纫机场的老板，那么后来呢，他就借着父亲的这层关系呢，就空降啊，这个是韩国的一种特别的一种表现吧，意思是走后。

0: 空降到这个缝纫公司，那么在这里工作。那么在这里呢，因为他的这个情绪起伏比较大，因为他以前在小的时候受过一些心理创伤，所以说呢，这个因为情绪比较大，所以说他这个一直不能升迁。那么后来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职位，就是一个叫代理组长。 那么后来呢，这个公司呢里边呢又有一个非常不受待见的一个女职员，后来呢公司就把这个女职员安排给他当的这个女属下。那么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讲的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
1: 这两个
0: 非常有趣。
1: 这要在公司里的话，这两位应该属于都是被大家边缘化的人物。
0: 没错没错，而且呢，不但是都是被边缘化的人物，而且他们两个还有着共同的心理创伤，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故事重点要
2: 给大家讲的一个部分。朴老师这本书读过吗？读过一部分。这两个人的前面的交流和这两个人是如何的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受待见，非常非常的被孤立的两个人。另外呢，好像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啊，好像是比较这个有亮点的，在故事当中。一般我们说人活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伤害哈，会有一些阴影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那他们两个带着这个
1: 共同的有阴影的这个人生的部分，那两个人在见到对方的时候，其实也是，两个人其实比较悲伤，有一些悲伤的部分在里面。但两个人见到对方都很小心翼翼的去对待对方，其实就给读者一种希望的产生希望的感觉。哎，让我想起来，就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两个人如果都有创伤的话，就特别像两只刺猬的相爱，就是大家都浑身长满了刺，既想要接近对方，但是呢又害怕伤害对方。
0: 哇，这两个刺猬怎么取暖呢？作者是谁呢？作者呢是叫金景基，那他呢也是在韩国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新锐作家，也非常的年轻，而且他呢也是在韩国的各大报纸所这个创办的这个文学奖当中获得了这个奖项，那么也被人推崇为未来韩国最年轻的作家当中，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位。
2: 应该说是现在是
0: 冲击国际大奖吗？
2: 应该是有了。他写的比较多的是短篇小说，那这一长篇小说，《敬爱的心》也是他的现在为止第一部这个长篇小说。这个作家还是挺有这自己的特性的。他说他以前的那个座右铭是"非道不行"，就是来自于古典的里面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不合道理的事情就不做。
1: 他说他在20岁时候和30岁时候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20岁时候就觉得啊，就是不合道理，事情不做；30岁时候发现啊，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一个道理。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到了40不惑了吗？到了不惑的年纪开始对人生有了新的体味哈。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哪一部分呢？
2: 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这个主角啊。 男性的主角孔尚秀，他是如何的在这个公司当中和其他的人和他的上司是格格不入的，主要是对他本人的一个介绍。那么在这个跟他和他周围的人的这个互动当中，你也能感觉出来，他真的是，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很独特的一个人。他的思维思想方式都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呢，大家又不能把他请出这个公司，就是这么一个前提的介绍，对这个主人公。
0: 就拿他是无可奈何的，
1: 对。然后接着下来就在他遇到这个，
0: 女主人公朴敬爱之前为止这么一个情节。大家今天的角色分配是怎样的呢？
1: 今天呢，我是来读这个我们这个旁白的部分，然后那个朴老师呢是读其他的男性角色的部分。对。 我在听完两位介绍，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之后啊，我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大家都恨得牙痒痒，但是又拿他没办法。完了之后呢，他还遇到一个大家也恨得牙痒痒的人，然后这个两个让大家都恨得牙痒痒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接触，甚至产生爱意的这样一个故事哈？咱们先放掉啊，我们刚刚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梗概，一起来体会一下。 这本书是怎样带给我们感动的？先送上桑诺总带来的《모른 척》，我们稍后一起来聆听。

只要说明他的车子，就等于说完了他的人生。首先，虽然车子可以乘坐五个人，但后座塞满了行李，副驾驶座则堆满了随时会用上的杂物，所以实际上那辆车单纯只为他，也就是孔尚秀一人存在。身为进公司第十年的薪水族，他的车子上放满了无数行路，不仅大小相异，色彩、纸张种类、页数、书框、印刷色调和味道也各自不同。

那股味道很明显是层层堆叠起来的，是经过多年的腐蚀和吸附，纸张原先的本质逐渐消失，顺应周遭环境彻底改变后的味道。说得再具体些，那是上袖脱下后随手一放的夹克散发的汗水味儿，经常用来填饱肚子的超商便当气味、火腿味、炒泡菜的味道，以及替凄凉的素食世界注入一丝慰藉的沙拉酱气味。特别的是，其中还有馅的味道。从事缝纫机买卖的他，为了能够随时提供顾客想要的商品，总是将缝纫机、踏板和马达等保管在后车厢。但他打错了如意算盘，因为他卖的缝纫机种类多到不行，而且工业用机器的体积相当庞大，所以没办法给顾客看实品。为了提醒自己缝纫机的存在，他总是随身带着线。卖缝纫机的人只说明缝纫机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无法给人想象的空间。想象空间就等于生活中的换气孔，上秀为自己的生活缺乏那种东西而难过得要命。撇开这件事不谈，上秀身边的伤心事也已经够多了。首先，只要想起那些自己深爱却不得不放手的女人，她总会忍不住落下男儿泪。这些女主角多半是在小说或电影里邂逅又离别的女人。好比昨晚，尚秀就边想着国中读过的《简爱》边流泪，她抱着棉被斜躺在床上，鼻腔充满了冬夜冰凉的空气，不停抽打着。他想象着儿时的简爱去那所专为处境艰难的孩子设置的寄宿学校时，校舍的空气不知有多冰冷，因而忍不住地哭了出来。他又思忖，简爱在得知罗彻斯特有个被藏起来的夫人后，一个人伤心地离开，释放隐忍多时的泪水时，当下又该有多心痛。那副纤细的娇躯肯定被情绪全然渗透。尽管起初雪片细碎洁白，看似温馨，可是一旦结冻，就会带来万般灼痛的感觉。那就像是爱情消逝后留下的尖锐伤口。面对这些为爱无止境逃亡的主角，尚秀很轻易就能融入情绪，战胜因爱而难以压抑的情感，克服离别与见不到的心上人的痛苦，为了眼前不知会出现何种风景而无计远野，赌上性命，奋不顾身的狂奔，这是尚秀乐于沉溺的想象。这并不是一种单纯失恋的状态，反倒还会莫名让人联想到某些英雄事迹或出人头地的故事。当然，尚秀并没有失恋，也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更没有飞黄腾达，但至少他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感受到了那样的心情。心情好歹是货真价实的。尚秀做生意时也采取这种情感诉求的策略。他深信线与机器有天壤之别，是属于感性的玩意儿，因此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时能打动人的无关乎要买或不买这类的算计，而是攸关触动各种记忆和乡愁的情感领域。所以尚秀会展示缠绕在机器上的线，让这些社长回想工厂开始运作后最后能握在手中的实体世界，可能是 T 恤、三角裤、登山服或枕套，以此达成销售的目的。机器所象征的无数程序，包括了签订合约、支付合约金、引进机器，当然还有支付余款让机器运转。所以要聘请工人也必

定要支付薪水，此外每年还要替工人加薪，否则他们就会罢工。可是机器终究是机器，总有一天会故障，那么就必须负担维修费用。如果发生严重罢工，几十个玻璃窗和机器就可能会受损，因此也要小心避免。但假设愤怒的工人摔坏了机器，那是为了主张自身的权利，所以得把这笔费用也考虑进去。不过，也不能就此放任摔坏机器的人不管，所以要想办法要求赔偿。如此一来，就可能跟人结怨，甚至被人盖布袋。总之，整件事可不是单纯守护机器那么容易。所谓经营事业这回事儿，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如何发展，因此也可能无法守护家人。说穿了，这些全是水中月，干脆别引进什么机器，去投资房地产算了。尚秀很确定，展示线的举动有助于避免社长们产生这种想法。也因为这样，尚秀没有像其他同期进公司的同事一样升上组长，而是带着代理组长的尴尬头衔继续他的职场生活。在这家公司，所谓的代理组长指的是身为组长，底下却没有半名组员的人。1953年休战后，半岛缝纫在与日本技术合作下成立了，它很符合老牌的保守形象，无论是组织制度或是管理系统都不会轻易改变，但主管们倒是特别通融，替尚秀量身打造了代理组长这个头衔。矛盾的是，升迁事由竟是因为尚秀的情绪起伏很严重，每当泪水突如其来溃堤，紧张和不满情绪暴涨时，尚秀那模糊不清又语意不明的自言自语总会造成主管们的不便，所以他们缩减了营业理事的办公室，特别为尚秀安排了一个房间，而且为了赋予这个独立房间合理的名分，就必须让尚秀升迁。根据工作年资如输送带般轮流的升迁，话是这样说没错，但因为尚秀并未达到足以升迁的业绩，所以只能在组长的头衔前面加上代理的两个字。主管们一边开会，一边不断地闲聊尚秀还是新人时的事。大家都还记得，在尚秀进公司的2007年末，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前途光明的气氛。当年有个人从建设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社长的位置，后来又成了堂堂一国首领，那宛如推土机般势不可挡的神话，让所有的领薪水的上班族悸动不已，内心充满了凡事都值得试一试的干劲儿。主管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起当时尚秀满怀希望和热情，车上载满缝纫机的机型，不分昼夜的四处奔波，如今的模样真是令人不胜唏嘘呀。尚秀拥有一辆小型古董车，住在自家名下只有15平的公寓，别说是结婚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在谈恋爱，只知道他一直在暗恋着同事金有静组长。尚秀的单恋犹如黄色的香雪兰，被孤零零地放在凄凉的办公室，带有一丝令人心疼的味道。不过这些闲谈其实更接近自我欺骗，他们之所以必须考量这个尚秀的情况，并非是出自怜悯，而是因为尚秀的父亲是曾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政治家，也是会长在重考补习班的同学。简单来说，他就是走后门的空降部队，只不过进公司之后，会长对他不闻不问，于是成了断线后在空中漂浮的空降部队。每当尚秀在公司惹出事端，主管就想着要炒他鱿鱼，但最后谁也没敢拍板定案。
即便如此，也没有哪个主管笨到跑去和会长商量一名业务部员工的去留，因此尚秀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度过了十年。虽然姑且顺利着陆了，但他的双脚没办法完全着地，每当公司卷起一阵不寻常的气流，他也只能反复打开收得碍手碍脚的降落伞。尽管尚秀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工作，却无法博得韩国工厂老板们的欢心，甚至和客户端的社长起了口角。原因就在于他拒绝去有女人坐台的酒吧，不肯通融写假合约，没有私下塞红包给中阶主管，或者是在聊政治话题时跟对方一言不合等等。去年他还突然闯进了金有静组长在客户端社长的牵线之下在大邱的相亲场合。直到现在，只要想起这件事，尚秀的主管男部长都还心有余悸。对方的社长不过好心帮忙牵线，结果心情却被搞得乌烟瘴气，最后直接告孔尚秀妨碍名誉。这也难怪了，毕竟尚秀突然跑到同事的相亲场合撒野，还特地去找安排这场相亲的社长，朝着对方破口大骂。这不止让社长颜面扫地，公司名誉也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再说，尚秀还随身带着拿来勒住两个人脖子都绰绰有余、长如蟒蛇般的线团，以至于被怀疑他有意及此要威胁对方。那玩意儿有什么重要的？干嘛还宝贝似的装在辅助包里头啊？每当想起这件事，男部长就忍不住咂舌三声。大邱热得要命，他却穿着一身西装，背着帆布包，带着线和产品目录，还有那悲伤的单恋和郁愤跑去闹场。倘若尚秀没有大力宣传自己是虽然已经过气，但至少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政治家的第二代，搞不好事情就会闹大。其实当时是尚秀的继母出面挡下了这件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接下来依然是由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您品读金锦基的作品《敬爱的心意》。
1: 南部长首次与上秀的家人接触，却因此对自己向来藐视的上秀有了些许不同的评价。继母的声音听起了相当年轻，自己高兴时就打电话过来，不高兴时就挂掉电话的态度，展现出长久以来习惯使唤他人的姿态。他先说了一句：“我家孩子在哪儿呀？”接着掺杂半语，自言自语：“啊，这下真令人头疼啊，肯定又要不得安宁了。”然后又判断，哎，应该无法用钱解决吧，毕竟人家是社长。最后说，我去打通电话，请您稍等一会儿吧。结果只凭一通电话就让对方在上午撤回了告诉。对方的社长也打电话给部长，问那小子是谁家的儿子。是啊，孔尚秀到底是什么来头？家世有多显赫？人脉又有多广啊？不，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会长的关系究竟有多亲近。事情解决之后，部长让金有静组长去休假，因为他好像受了不小的惊吓。但有静只请了一天假，而且还亲自去拜访那位社长，确认即便发生了这种事，交易也不会有所变动。由于客户要将重心移至中国，至少向半岛缝纫购买了相当于8000

0: 才表现得好像真的很苦恼似的。他之所以不感到困惑，是因为早就料到尚秀会这么做。在尚秀知道他要去相亲，前一天打电话给他，他却没有接，后来直接把手机关机时，事情也许就注定会演变成这样了。尚秀知道有静是为了维系与客户的关系才不得已去相亲，所以他贸然出面，想把他从那种窘境当中拯救出来。尽管尚秀基本上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有时却会冲动地做出荒唐的行径。一定是公司里的某个人把他在大邱相亲的事情告诉了尚秀。尽管公司里的人并不把尚秀视为威胁到自己的竞争对手，但仍免不了想暗地地折磨他，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引发他的不安和恐惧。每当见识到这些人的低级爱好，有静总会忍不住地心想，正如同人类有千变万化的脸孔，恶也有浓淡层次之分。总之，尚秀花了2个月的时间熟悉代理组长这个职位，不过就算职称前面多了个奇怪的代理二字，组长毕竟是组长，底下没有半个组员，这怎么说得过去？因此他向部长要求分配组员给自己。
1: 组员？
0: 部长大吃一惊，同时又感到难为情，组长要求指派组员是天经地义的事，自己竟然因此被吓到了。
1: 我思考过应该如何带领这个小组，所以是否该组成小组，透过伙伴关系来凝聚力量，专攻海外业务，尤其是越南。越南？
0: 部长反问后不由自主地笑了，因为在干部会议上大家确实讨论过要让尚秀专门负责海外业务，反正尚秀的英文不行，所以没法和买家吵架，订单也就不会减少。站在部长的立场上，听到只会闯祸的尚秀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伙伴关系、组长角色，虽然觉得很无言，但他仍耐心地规劝尚秀。
1: 虽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你过去不是积累了不少客户吗？你不是很认真工作，在全国到处跑，奉献了20几岁的大好光阴吗？像之前台风鲶鱼来袭也是鸣蝉。哦，对了，台风鸣蝉来袭时，你不是去了釜山，还差点送命吗？我人在引导大桥上，真的差点就被吹走了。就是说嘛，那种苦日子你都一个人熬过来了，哪还需要什么组员？我经常光顾一家叫做普饮生鱼片的店，老板是朝鲜饭店主厨出身，他在店里墙面上写了一个人只能点一瓶烧酒，还有凡事不要太勉强自己，这根本就是人生格言，你说是不是？别太勉强自己，要是组员变多了，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你看看我，就是因为肩膀上扛着这么多组员，所以才无法随心所欲，必须扼杀野性活下去，真把我给折腾死了。
0: 尽管如此，尚秀依然认为这违背了原则，组长底下没有组员，这个空栏根本就说不过去嘛。过了好几天，这个念头依然没有消失，所以尚秀写了各种企划书，跑去向部长说明需要组员的理由。尽管每次部长都会拐弯抹角，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尚秀，但尚秀并没有因此退缩。他走进部长的办公室，发表自己的意见，午餐时间跟着部长去吃解酒汤或河豚汤，边吃边提问，成了他这个代理组长最重要的工作。吃完午餐，在回公司的路上，他带偏爱美式咖啡和卡布奇诺的部长到自己经常光顾的咖啡厅，请店家在集点卡上盖下2个章，同时询问部长这件事是不是公司的阴谋。其实这项人事命令是为了解雇自己所铺的路，当部长否认，他就会锲而不舍地追问，若非如此，为何公司不遵守原则？部长每次都会觉得痛苦万分，内心巴不得这个毫不知变通又没有眼力劲儿的人给炒了鱿鱼。

0: 但是，部长不确定会长和盛秀的父亲到底熟到什么程度，所以只能一再忍耐。直到某一刻，他才突然想要问道：“
1: 你父亲最近和好吗？他和会长是重考补习班的同学，对吧？您为何提起我父亲的事呢？”
0: 盛秀的脸色突然变得很僵硬。
1: 我和父亲几乎断绝了父子关系，所以没有来往。我也不是靠爸一族。
2: 谁说你是靠爸一族了？
1: 您不是这么认为吗？
2: 没这回事，谁说的？大家都知道你不是靠爸一族，你绝对不是那种人。
1: 孔尚秀组长，你看，叫你的时候把代理两个字拿掉也无所谓。
2: 业务这份工作是用灵魂经营出来的，是关于人的意志。唯有理解世俗，我们才能卖出商品。你要努力去了解人心，这样我们才不会变成怪物，是不是？但我可不是说孔组长你是怪物。话说回来，你父亲孔议员过得好吗？最近还和会长去打高尔夫球吗？
0: 盛秀通常不太回答这种问题，但最后仍不情愿地搭腔，说会长最近伤到了手腕，所以不打高尔夫球了。
1: 手腕受伤？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和你父亲断绝往来了吗？是我母亲说的，但这件事重要吗？
2: 我日前也和你母亲通过话呢，她和会长夫人很亲近吗？
1: 是啊，毕竟都是互助会成员，所以我刚才说的，
2: 你不就是需要组员吗？
1: 是的，这样我也才能做出点成绩来，不是吗？
2: 这倒是。
0: 听到这句话，盛秀倒是慌了一下，因为这是部长近一个月以来首次爽快地认同自己的话。
2: 是啊，没有组员就等于被断手断脚，这样当组长要怎么当呢？
1: 我也认为是这个问题。这件事都是其他部门主管为了中饱私囊才造成的。不过孔组长，你先等等吧，我会解决的。
0: 就这样，主管们不得不修正原来想透过代理赋予的临时性来减轻负担，同时适当安抚盛秀的计划，并为此召开了会议。虽然这次会议的重点依旧是在于孔尚秋的父亲和会长的关系究竟有多亲近，但因为总务部正好有一个想资遣的员工，于是大家就此定案，这件差事落到了公司总务部任职8年的朴静爱头上。提起朴静爱这个名字，主管们的脑海中纷纷浮现了几个不太愉快的画面。好比一个高个子总是把手插在口袋里走来走去，遇到主管时只会简单的点个头就走掉，又好比有个车子挡住了其他车子的时候，只会打电话过来丢下一句：“就算那是某某主管的车子，也打个电话请对方移开吧。”再不然就是午餐时间过后叼根烟一边散步的模样。还有几年前因为公司组织调整，人事上有异动，解雇了一些员工。当时在行销部的静爱被调到了总务部，他却加入静坐示威的行列，让主管们深感头疼。甚至有主管询问，那个员工现在还留在公司里吗？尽管不知道静爱为何如此义愤填膺，但讽刺的是，因为他和其他员工一起削发抗议，在结束静坐示威上头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这号人物。

0: 언니네 이발관 달라이데 산데 산데 可惜了, 这两号人物在我们读的这部分当中没碰上哈。哎，读完作品之后，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小说的结尾非常，不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结尾很有趣。就是说，首先我们通过今天读的这段内容，已经知道这个男主角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了。然后这个女主角这吊儿郎当的是吧？这个也是一个直性子，
0: 还削发示威，
1: 没错的。
0: 女孩子做这样的行动，我觉得真的很勇敢。
1: 对，而且公司也没有想要，就是说解雇她，但是她呢？而且他当时是把他调到总务部嘛，但是他要为了那些被解雇的员工，然后去静坐示威，
0: 特别有正义感的一个人。
1: 对，所以就感觉这两个，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就这两只刺猬，就是现在要见面了，就非常可惜，我们就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公司里面就是那个朴老师读的那个部长，
0: 对，我也是。
1: 我觉得好像真的把那个部长那种见风使舵啊，那种狡猾的味道真的读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是在公司里面，你说其实也真的是有可能他这个空降部队就是那种漂浮不定的，已经是父亲可能已经失势了，但是就是说公司里面就揣摩他到底跟这个会长有多么亲近的关系，就让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糊里糊涂的能这么顺顺当当的，还当上了组长，而且还有了组员，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它就反映了韩国这个公司里的一个比较黑暗的这样的一面。
0: 那走后门进公司这事儿，其实，哎，现在哈，我们说有反腐败法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被立案调查，特别是国会议员的儿子。
2: 没错，
0: 这要搁今天的话，哎，是不是得在电视新闻上得播好几天呢？然后一直到把它裁掉为止。他好像不知道他这个背景年代是什么时候啊，但是这个故事反正还是选的挺，应该也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吧。
1: 是，其实这个小说是写在最近的。
0: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虽然我们说一旦爆出来之后，大家都很关注，但还是根绝不了啊。
1: 没错呀，我们看不见的角落，灰暗的角落有很多。
0: 朴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部分呢？
2: 我觉得就是其实差不多的部分，就是他们两个主角啊，他们就像有反射的能力一样，把周围人的嘴脸都给我们表现了出来。这个社会当中阴暗的一面，其实是从这种我们看起来比较耿直，但是他们确实是人性当中比较光亮的一部分的两个主角，能够把他们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故事其实给人的希望就在这个主角身上。虽然周围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太公正、不太给人一种正面力量的，但是这两个主角显然以后要走的路在一起哈，互相会有很多的这个取暖呐、或者互动啊，都让人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人生啊，社会还是很有希望的。
1: 不会更艰难吗？
0: 对，我总觉得这俩人在一块儿是不是会更艰难一些？
1: 没错，因为我觉得刚才朴老师说的特别的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这部作品的亮点。其实因为这两个人在我们的这个小说里面，在其所有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所有人的眼里是两个怪人。
0: 对，
1: 但是其实你说他不去有坐台小姐的酒吧，他错了吗？
0: 没错，
1: 他不签假合同，他错了吗？
0: 没错，
1: 然后他觉得公司利用一个女职员的相亲，是利用女职员的私生活去达到一个跟客户的连接的一个目的，然后他去就是替女人去替这个女职员去伸张正义，你说他错了吗？都没有。
0: 就太正直了。
1: 对，那你说这个女孩子，她见了主管一定要点头哈腰吗？一旦看是主管的车，她必须要让位吗？所以就是说，看似其实这些人是很正直的一面，但反而反射出了其他人的这种嘴脸和社会的这种阴暗。
0: 两个太正直的人在一起，想想看，这我真的，如果要是有电视剧的话，这要拍成电视剧，应该很有趣哈，就到处都是搞笑的点，
1: 到处都是点，到
0: 处都
1: 是
0: 是。
1: 点。
0: 哦，是，哎，我对另外一个人印象也挺深的，就是他的继母啊，就是王朗老师的那个演绎，真是很经典呢。
1: 但是那个继母也很有趣啊，她就说还是照顾这个丈夫的，就是前妻的儿子，对不对？而且她也表现出了那种有钱人的那种气势，是不是？
0: 对，拿气势压倒你。
1: 对。其实他完全就是靠气势，他没有怎么样，但是完全靠气势就把这个部长就吓倒了，
0: 对啊，
1: 而且就把对方的社长也摆平了，
0: 哦，
1: 对不
0: 对？就打了一通电话，
1: 所以就说，就通过这个社长夫人啊，就通过这个男主角的继母就能看出来，其实这潜规则还是挺多的。
0: 圈子，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东西，但是这可能也是这部小说想要揭露的点吧，就是想要告诉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特别正直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也许处境是艰难的，然后希望这些人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更公平的待遇吧。我觉得我今天的总结好正能量啊。
1: 没错没错，我也觉得。
0: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0: 送上陈小春带来的独家记忆。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Bloom Bloom。

0: 欢迎回来，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与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
0: 哎，没想到啊，一转眼已经到6月份了，感觉这个夏天真的是已经来了。
1: 对啊，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总感觉开学好像还是前不久的事情，
0: 结果现在居然快到期末了吗？士兵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要不要找个时间去猫咖坐一坐呢？
1: 猫咖？
0: 嗯，我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只要摸猫10分钟左右，就能够帮助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而且

0: 听说在今年的5月份，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还出现了一个猫咪疗愈区。
1: 猫咪疗愈区。
0: 是的，听说当时是正值期末考试季，所以呢，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空间，希望能给这个大学生们提供一点情绪上的放松和慰藉。
1: 我觉得这个创意挺暖心的。
0: 是
1: 期
0: 的。
1: 末考试本来就是压力最大的时期之一嘛，
0: 嗯。
1: 那如果能在复习之余，哎，我们摸摸猫，放松一下心情，说不定还真的能缓解不少的焦虑呢。那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像我这样对猫毛过敏的人怎么办呀？
0: 那就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出门散散步啦，
1: OK，
0: 因为今天的 Walking Tour 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放松心情、顺便躲躲暑气的地方。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云打卡的地方呢，就是北汉山脚下的牛耳洞。
0: 哇塞，光是听着这个名字啊，我就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凉意了。不愧是首尔夏日好去处，而且感觉在这种炎炎夏日有水的地方，就能够有让人凉快下来的魔力。
1: 没错，我也特别迫不及待的想带着大家一起云散步了。
0: 那在正式的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呢，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UR 的 Super Ey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一个特别适合夏天逃跑的地方。
0: 逃跑，
1: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逃离一下首尔的炎热天气吧。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云逛一下这位于江北区北汉山的牛耳洞吧。
1: 哎，士兵，其实啊，我觉得牛耳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点，就是你明明还在首尔，但是呢你走进去之后就会突然有一种哇，我好像已经离开首尔的感觉。
0: 哎，好像真的是这样。那也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如何到达我们的牛耳洞吧。
1: 好的，其实想去牛耳洞这个地点特别的方便，坐地铁呢就可以直接到达。
0: 是的，大家坐牛耳新社线，然后在北汉山牛耳站下车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从一号口走出来之后呢，慢慢的往山里面走就可以了。
0: 没错，真的是非常方便啊。而且呢，我也很推荐大家慢慢的散步走进去，不要走得太快。
1: 哎，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这个进入牛耳洞的一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哦，我非常能get到你说的那个点。
0: 果然是搭档这么多期还是有一点默契在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话说回来呢，我当时出了地铁口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首尔街道吗？结果越往里走感觉树木就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空气就开始一点点变得凉快起来了，是不是？
0: 没错，再往里走呢还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1: 我去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春天的时候呢，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到了夏天大家去的话，那种温度的变化应该会更加的明显。
0: 怎么说呢，应该会有一种从外边的这种蒸笼模式突然进入了大自然空调的一种感觉。
1: 哇，你这个形容词简直是太到位了。
0: 每次就是这么捧杀。而且牛耳洞和我们之前节目中和大家聊过的这些延安洞啊圣水洞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牛耳洞呢更像是一个可以放空的地方。
0: 不用有那种我一定要去打卡哪个网上很火的地方，而是什么都不错也不会感到焦虑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的亲近大自然。坐在小溪边吹吹风，和伙伴们聊聊天，然后呢再吃一些这种紫菜包饭呀，我觉得哇简直是完美的一天。
0: 是的，而且我发现韩国本地人其实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往这种溪谷地跑。可能大家都认为韩国夏天都只会去啊像汉江啊这样的地方，或是看看海，但其实韩国人真正的夏日避暑路线其实是山里，尤其是这种有溪水的地方。
1: 大家在去到牛耳洞的时候呢，其实特别容易就会看到那种一家人啊一起出游的这种画面。还有很多穿着登山服的人。因为在牛耳洞这边呢还有这个攀登首尔北汉山的路线。
0: 那子怡如果想舒服的在牛耳洞纳凉玩耍，你有什么最推荐的时候吗？
1: 我个人啊是最推荐下午的时候去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登山的爱好者，所以呢可能在下午三四点左右，然后到达牛耳洞之后呢，在溪边找一家咖啡店点一杯喝

0: 喝的，再来上一块小点心，然后呢，就坐在窗边，
1: 发呆。
0: 对，没错，
1: 我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好吗？
1: 在牛耳洞这个地方，感觉发呆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容易，
0: 没错，
1: 因为那个环境就会让人感觉整体都安静下来。
0: 是的，静下心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见这种风声啊、水声啊，还有虫鸣等等等等大自然的声音，哦，感觉真的是很安静的夏天。
1: 我感觉我已经听到了，而
0: 嗯，
1: 且子怡，你知道吗？牛耳洞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
0: 哦。
1: 那就是树荫特别多。
0: 嗯，没错没错，在夏天的首尔这种室外，感觉最珍贵的应该就是树荫
1: 是
0: 了。
1: 的，是的。
0: 平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走路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像被那种太阳追着杀一样。但是在牛耳洞呢，甚至是大中午的时候都晒不到太阳的。
1: 是啊，旁边还有河水，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凉快。
0: 嗯，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关于牛耳洞的小 TMI，就是牛耳洞其实有非常多的鸡汤店，如果大家对美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1: 但是我感觉在炎炎夏日里边喝到热的鸡汤，会不会感觉有点奇怪
0: 嗯，这个怎么说呢？我听到的这个说法就
1: 啊？
0: 是这样做的话，可以以热制
1: 以
0: 热。
1: 热制热。
0: 对，吃完之后呢，可能就会特别的补元气。
1: 哦，那感觉在凉快的溪水旁边，这个纳凉之后呢，
0: 嗯，
1: 再去喝一碗热的鸡汤，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没错，哇，那种感觉想想就特别的美好。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再去一次了。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已经被这个首尔的热，哎，有点烦躁了的
1: 热的
0: 话，
1: 烦躁感觉。
0: 对，或者是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清静一下，真的可以去牛耳洞待上一天。
1: 没错，不需要安排很满的行程呢，那很随意的去到那里吹吹山风，听听这个水声，也可以体验一下首尔的夏天。
0: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首尔的解暑圣地，互动话题呢也与酷暑相关。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好的，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ouns 宋雨琦的《Fly to the Youth》。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1，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晚上去汉江骑自行车，尤其是风吹过来的时候，感觉白天的闷热都会被吹走，骑累了再坐下来看一看夜景，特别的放松。
1: 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晚上的时候骑自行车确实是挺悠闲的，
0: 特别的惬意。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汉江旁边骑自行车会不会夏天的时候小虫子很多呀？
0: 哇塞，你这么说，
1: 最近韩国这个爱情虫什么的就是在泛滥嘛，所以感觉也要做好防护再骑我们的自行车。
0: 是的是的，一定要就是可以套一件小外套什么的，不然感觉会被蚊子叮的全是都是包。
1: 是，手机尾号7563的听众留言我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待在家里开着空调追剧，再配上冰西瓜和冰饮，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避暑方式。
0: 哇塞，我赞同，我五颗星赞同，我真的，我也是这种到那种暑假的时候会在空调房里面追剧吃西瓜的人。
1: 感觉在空调房里边吹着空调，然后再披一个小的空调毯。
0: 是的是
1: 的，真
0: 的
1: 是体验感拉满了，
0: 这个是灵魂，一定要配上一个空调毯，要把自己裹严实。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965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和朋友一起去溪谷玩水，小时候爸妈经常带我去，长大以后还是会觉得坐在溪边吃泡面是夏天最快乐的事情。
1: 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
0: 牛耳洞，
1: 牛耳洞，对对对，这个溪谷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夏日避暑的一个地方。那在溪边呢去可以泡泡脚呀，玩玩水什么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呢。
0: 是的。
1: 手机尾号6183的听众说，我夏天特别喜欢傍晚去家附近散步，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空气会变得舒服很多，再戴着耳机听音乐会觉得一天的压力都被消化掉了呢。
0: 哦，是的是的，我也是这种，一到了一到暑假，对，暑假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然后呢我吃完晚饭之后就会去家附近的那种小山那种后院去溜达溜达。
1: 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天气或就是季节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比起冬天来说，我真的是会比较更喜欢夏天这个季节。
0: 是的是的，我也是。
1: 因为夏天的时候整个天气变得热起来了，然后感觉整个人呢也会变得有精气神一点。
0: 是的。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慢慢的越来越长，然后白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你整个人心情也会好非常非常多。
0: 没错，其实我也是最讨厌那种一到冬天整感觉马上就会到晚上的日子。
1: 是，而且冬天的时候早上起床真的很困难。
0: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呢，我发现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夏天都不太一样。
1: 是的，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好像大家都在努力寻找一个能让自己慢下来或者舒服一点的一个瞬间。
0: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今年的夏天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避暑方式。
1: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我们第一部的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Red Velvet 的 Feel My Rhythm。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3: 欢迎欢迎。
4: 天天士兵，我上周不是回国了吗？然后呢，你们猜我下飞机以后第一件事情去干嘛去了？
1: 干嘛了？
4: 我拖着这个行李箱先去吃了一顿麻辣烫。我妈还笑我说，说你在韩国不是也能吃到这个麻辣烫吗？至于一下飞机就来吗？哎呀，你们能懂吗？就是那种麻酱酱料裹着这个食材，然后那种黏糊挂汁的感觉，吃一口就是满满踏实的香味。
1: 哇，太真实了，
2: 黏糊的东北麻辣烫。
4: 是的，
1: 毕竟在韩国待久了，偶尔也真的会想念那口原汁原味儿。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天因为特别想吃这个炸酱面，然后就约上了我的韩国朋友一起去学校附近的中餐厅吃黑色的咸甜口的酱汁，然后裹满了每一根面条，再搭配上炸的特别酥脆的糖醋肉，一口下去，哎呦，这个馋的嘴巴都说不清楚了，真的别提有多好吃了。
2: 哎，你竟然会觉得喜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完全不习惯，就是它那个黑色的酱，然后还有桌上那碟黄色的腌萝卜和生洋葱。因为在我印象里，这种炸酱面旁边不应该都是什么黄瓜丝、豆芽菜这些菜吗？然后结果桌上先出现的就是竟然是腌萝卜。哇，当时吃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微妙，就本来奔着家乡的怀念家乡味道去，然后结果打开新世界大门，名字叫中国菜，但是样子也看着很像，怎么味道完全是另一个路子。
1: 是这样。
4: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想吃到中式的味道其实比想象中的容易很多。就是不管是那种很热闹的商圈，还是大学周边，或者是普通的这种居民区的街边，随处都能够看到中国的餐馆。
1: 对，就你平时正常上学逛街或者是回家的路上，有时候真的是一条街走过去，前面是卖炸酱面啊、糖葫芦的中华料理店，旁边就是这个麻辣烫，然后拐个角呢又能看着我们的糖葫芦。
2: 没错，你刚刚说这一条街上能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特别典型啊。因为现在韩国街头中国味道其实也不是一种单一的中餐馆了，像他们这边常说的这个中华料理啊，就是我们跟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中菜不太一样。有些是韩国人很熟悉这老牌中华料理，比如说炸酱面啊、짬뽕，或者是糖醋肉。那有些就是我们越来越常见这些新中式的小吃，比如说麻辣烫、糖葫芦、火锅，还有黄牛年糕等等。
4: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顺着这两条线来看一看吧。一边呢是早就融入韩国日常的老味道，一边呢是正在韩国年轻人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常见的新味道。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同样来自中国的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开启的另一种人生吧。
1: 那先说到老牌韩式中华料理的，最先绕不开的还是咱们的刚刚我这个梦寐以求的炸酱面哈。那在韩国的人气真的也算是国民级别了，你随便走进一家中餐馆都能看到这个菜单榜的榜首永远都是炸酱面。像我们在电视剧中能够看到的日常生活里边，像是搬家没空做饭，考完试放松聚餐，或者是懒得做饭点个外卖什么的，一般人都会下意识的选择一碗炸酱面，然后配着一碟黄腌萝卜和生洋葱，拌好面一起就着吃，可能就已经成了当地人默认的一个黄金搭配了。
2: 没错，但其实这个变成全民标配不是偶然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韩式炸酱面最早的根源是100多年前由来韩的山东华侨带过来的。
1: 咱山东
2: 啊、山东人。他们当时是因为买不到原料，所以说只能用韩国本地的这个春酱去替代。那后来为了进一步适应韩国人这种喜欢甜甜的这种口味，又加入了大量的焦糖去调色。那谁想到这一变呢，反而成为这碗面标志性的这黑亮的一个模样。
4: 不仅如此呢，它现在甚至已经工业化到了极致。

0: 我就经常囤这种速食的炸酱面，懒得出门时候靠它解馋就特别方便。
1: 是，
0: 不过有意思的是，其实炸酱面更多的是一个人吃也很适合单品。但只要我们去一群人去中餐馆点炸酱面的话，桌上肯定还有一个另一道搭配，就是那盘金灿灿的糖醋肉。
2: 哎，对喽，如果说炸酱面这个是面食之王的话，那咱们糖醋肉呢，就是配菜的话题之王。金黄色的一盘炸肉放在中间，再配一碗亮亮的酸甜的酱汁。那这个糖醋肉的原型其实是咱山东的这个糖醋里脊，
1: 山东。
2: 对，它的肉会切得更厚实一点，而且因为外皮裹的这个淀粉层特别厚，所以口感也会感到更加的酥脆。力求能达到那种巴萨巴萨巴萨的那种口感。
0: 对，感觉韩国人对这种帕萨帕萨这种脆的这种执念真的远超想象。我们每一期都在说炸鸡要脆，猪排要脆，糖醋肉也更要脆。
1: 是的，关于这个中韩糖醋肉啊，我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吃法分派别。因为这个给的酱汁都是那种单独盛放的嘛，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世纪难题就出现了。
2: 啊，
1: 吃糖醋肉的时候，应该是浇着这个酱汁儿，还是蘸着这个酱汁吃呢？
0: 没错，而且韩国网友还为此自创了两个缩写的流行语，就是“鸡某鸡狗某的”。就是蘸着吃，属于是那种蘸酱派，就是在糖醋肉上桌之后，酱汁放在一旁，一块一块蘸着吃。他们这一派就是比较在意这种外皮的，
1: 脆脆
0: 对，酥
2: 酥
0: 脆
2: 脆的
0: 的。
2: 那
1: 对对对，
0: 那푸먹就是푸먹다，浇着吃就是浇汁派的缩略语。糖醋肉上桌之后，就直接把整碗糖醋汁浇进去，让每一块肉都均匀的裹着这个酱汁。那么问题来了，子怡、士兵，你们属于哪一派呢？푸먹아니면찐먹？
2: 我肯定是普梦，因为
1: 山
2: 酱
1: 东吃
2: 汁
1: 法吗？
2: 也不是山东吃法吧，因为酱汁感觉才是糖醋肉的核心啊。就你把整个酱料倒进去，它才能有时间给它，就是让它融合进这个糖醋肉里边啊，吃起来也才能更加的入味，更加均匀。
0: 什么？
1: 看来我们就是没
2: 有
1: 办
2: 没
1: 法
2: 有
1: 一
2: 分
1: 起
2: 歧。
1: 吃这个糖醋肉了，我完全就是鸡毛派的。对，上次和朋友出去吃糖醋肉的时候啊，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还会有这个差异，然后大家没商量好，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把这个酱汁全部倒到那个碗里面了。哇塞，我当时看着可难受了。
2: 那我觉
0: 适合士兵一起吃吗？
2: 没有没有，分开吃的话都会，一块吃的话都会那个什么呀，都会寂寞吧，我觉得。
1: 对，
0: 那我也完全寂寞，感觉他们其实蒸的不是这种酱，而是这种脆感。
1: 是的，是的。
2: 关于吃法的争论呢，韩国人真的是已经在论坛上讨论非常多年了。全韩国上到这个明星的综艺，下到大学聚餐，只要一吃糖醋肉，都会开启这个讨论。任何涉及二选一的综艺，基本上都会有一道题来讨论这个普莫还是鸡莫。
1: 是的，在中国呢，大家聊糖醋肉，大多都是纠结这个酸甜口味。但是在韩国的话，大家争论的焦点永远都是在这个酱啊，到底该不该浇上去？
2: 是。
1: 对，如果没有吃过这个韩式糖醋肉的听众们，可能有点 get 不到这种感觉。举个例子吧，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中国呢，大家可能会争论，哎，你是吃甜豆腐脑的派，还是吃咸豆腐脑的？
2: 甜粽还是咸粽？
1: 是的，
0: 是
1: 是的，
0: 的。
1: 妥妥是这种趣味饮食之争。
0: 那说完炸酱面和糖醋这种老面孔之后，这几年韩国街头呀，最有存在感新面孔就要数麻辣烫了。
1: 麻辣
0: 现在对麻辣烫早已不是这种小众的吃食，深夜打开这种外卖软件，它已经和炸鸡、炒年糕这些本土的热门美食并列在一起，就成为大家的日常选择了。
2: 那没错，根据韩国主流外卖平台这几年公布的消费趋势数据来看呢，麻辣烫的外卖订单量4年里直接暴涨了3倍多。而且韩国本土的头部连锁品牌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截至今年3月份，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560家，全年销售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5亿韩元。
1: 哇，也正是因为这个全民都爱啊，这几年韩国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做"초등학생麻辣烫"，小学生麻辣烫。他说的不是说这个麻辣烫变成了儿童餐，而是说这个麻辣烫已经流行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这个连韩国的小学生都知道怎么点、怎么去配料，甚至知道自己喜欢这个粉耗子啊、宽。粉啊，豆皮儿，还是这个芝士年糕，
2: 美食界的这个孤勇者，
1: 小学生。
2: 所以说麻辣烫甚至往

0: 更低年龄层渗透了，不管是学生群体还是普通上班族，都把麻辣烫当做了一个日常解馋或者朋友小聚的一个首选。
1: 对，热度高是一方面，在这超高人气的背后呢，韩国的麻辣烫早就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我不是说回国第一顿想吃麻辣烫嘛，就是想念那种东北麻辣烫那一大勺那种浓稠
0: 黏
1: 的，
0: 糊。
1: 对，黏糊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在韩国这边，麻辣烫汤底大多都是用那种牛骨熬制出来的。虽然它表面可能浮着一层油，但是我觉得，它喝起来一点都不腻，而且口感非常的顺滑。然后呢，这边的辣度还分很多个等级，比如说什么영단계、일단계，不吃
0: 是
1: 辣星人，
0: 的。
1: 对，也完全没有问题。
0: 麻辣烫在韩国其实还跟另外一个中国小吃连在一起出现，那就是糖葫芦。这个组合在韩国年轻人里边还被叫成麻辣烫葫芦，麻辣烫葫芦。
1: 连起来了。
0: OK，但现在好像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比起之前来说。前几年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在吃完麻辣烫之后呢，都会顺手买一串糖葫芦作为饭后甜点。而且你们知道那个神曲吗？那
1: 我知
0: 个
1: 道，
0: 麻辣烫葫芦啊，烫烫葫芦葫芦，前几年真的非常火，也看到非常多的明星会跳一些舞蹈的 challenge，而且在韩国的视频平台上制作糖葫芦和糖葫芦吃播的视频，观看量也会轻易的突破百万。
1: 其实糖葫芦在韩国这么火，我觉得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它独特的口感和味道。我们国内呢，从小吃到大的糖葫芦不都是山楂嘛？就是山楂是最顶的，对，再裹上一层糖衣，但是酸甜中和的刚刚好，口感层次也非常的分明。但是韩国的糖葫芦常见的原料基本都是草莓啊、青提啊、橘子这类本身就非常甜的水果，然后呢再裹上糖壳，就是这种高糖水果加上高浓度糖壳，就变成了那种甜上加甜的感觉。
0: 其实不止像糖葫芦这种街头小吃火爆出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新式的中式小甜品也在韩国年轻人圈子里边收获了超高的人气，比如说像是咱们的黄油年糕。
2: 没错啊，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周吃到两三次，
1: 是的。
2: 然后每次我去那个面包店，就隔老远就能闻到黄油香味。
0: 这
2: 有
0: 确
2: 时候我
0: 实。
2: 都能直接判断，就这个香味今天到底是卖完还是没有卖完。它闻起来有点像那种面包，吃起来又有点像麻薯，外面是酥酥的，里面是糯糯的，咬下去一口拉丝，感觉有点像鲫鱼饼尾巴那一段。压缩起来的部分，就留下那个外皮香香，里面糯糯的部分，就只是没有馅而已。
1: 说到这个黄油年糕，之前我的这个韩国的室友为了吃，还特意跑去圣水买了。不过好吃的代价也是有的，黄油年糕再加上糯叽叽，哎呀，这个组合一听就知道热量不低呀。
2: 是的。
1: 但是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一个黄油年糕的热量是120卡，换成更直观的说法的话，两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米饭，然后四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炸酱面的热量，六个就接近半份炸鸡了。我的天！
2: 听完这个热量，感觉瞬间就不敢肆无忌惮的吃。
1: 是
2: 啊，所以啊，咱们吃的时候虽然要记得开心，但也记得要给身体减减负。毕竟美食虽好，平衡也最重要。我们刚刚说一路聊下来，发现其实这些食物有点像是学会了这种首尔本地的这种味觉方言一样。虽然底子里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味道，但换了一个口音，反而跟这里生活更合拍了。
0: 没错，这些中国美食在这里呢，既保留了那种中国内核，又长出了完全符合本地生活节奏的新性格，开启了一段属于这些食物的精彩的第二人生。那不管怎么变呢，这种让人心情变好的幸福感永远是互通的，就像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 50/50 的 Cupid。
1: 那下半场我们就接着和天天一起来聊一聊这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些食物换了一个地方之后没有被冷落，反而被很多韩国人接受喜欢，甚至是慢慢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50/50的 Cupid。

0: 欢迎回来，刚刚那首 Fifty Fifty 的 Cupid 真的太适合上半场那种氛围了，是的，听着就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像是在夏炎夏日里边抿了一口冰镇果味汽水。那刚刚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上半场聊到的这些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很多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就是说韩国人喜欢中国菜，好像不是那么的准确。
1: 对，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可能是这些中国美食到了韩国之后呢，先学会了用韩国人熟悉的方式出现。他们不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是慢慢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是，没错。其实中国美食在韩国这种韩式变形啊，第一步不是变得很好看，也不是说要变得更流行起来，而是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韩国人到底能不能吃惯呢？
2: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炸酱面，早年华侨只能够就地取材，慢慢调整配方嘛，所以像春酱、焦糖、黄洋葱腌萝卜这些配料慢慢固定下来，然后也慢慢的才变成了韩国人熟悉的味道。是的，以前是有什么用什么，就是一种适应性的变化。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中国菜品牌进入韩国很多已经不是被动的改，而是主动改，不是简单的把国内的这种版本搬过来，而是提前考虑。 韩国食客能不能接受呢？比如说汤底，麻辣烫汤底要更顺一些，麻辣和油感收一些，那这样第一次尝试的人不会觉得门槛太高，经常吃的人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档。
0: 那口味本土化其实只是第一步，但想要长久的在这儿站稳脚跟，其实还是要让人知道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以及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聊起来。
1: 是的，中国美食在这里其实不是简单的卖种中国味道，而是把中国味道翻译成韩国食客能够听得懂、吃得惯的。我们刚刚讲的，翻译成他们这儿的本地方言。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老的中华料理啊，还是新进的小吃，他们都不会孤零零的单独上桌，而是有那种固定的搭档，
0: 有搭配的。
1: 感觉一个食物一旦它拥有了这种固定搭配，大家就会知道它该怎么吃，然后呢，它就会变得更稳定。
2: 也可能更容易被反复的选择。外来美食如果想融入本地呢，就要搭配这种套的组合规定，也就是中餐不会原汁原味落地的关键原因之一。
1: 我们刚刚说的麻辣烫和那糖葫芦，然后
2: 糖醋和炸酱面。
0: 那除了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很明显的变化是这些食物也慢慢变成了可以被拍、被发、被讨论的。

0: 内容，现在很多食物能不能火，其实不只是看味道，还有看它有没有画面感。哎，能不能变成一个话题，让人产生一种我也想试一试的冲动？
1: 也就是说，现在一道食物要好吃，也要好看，
0: 是。
1: 对，最好还能就是留下一个记忆点，甚至是为了制造一点讨论呢。韩国 MZ 世代对这些中国美食的追捧，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时尚消费。好吃当然重要，但好拍、好发、好讨论也同样重要。他们提供的是好吃又好看的情绪价值。
2: 那第三个变化，我们从传播上看也很有意思啊。10年前可能是韩剧带着这个炸鸡配啤酒走向中国，甚至全世界。那现在呢，中国小吃和中国餐饮品牌又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啊这些反向的进入韩国年轻人这些生活里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麻辣烫、黄油年糕啊、炸酱面好像都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0: 那从炸酱面到麻辣烫，再到黄油年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变味儿，而是一条中国美食在韩国不断落地、变化再生长的一个路线。
1: 我慢慢的发现了，对，在韩国市场更看重的可能是和本土受众的适配。比起这种原汁原味复刻中国口味呢，贴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才是这些小吃长久留下来的关键。
0: 没错。
2: 那其实每一种食物离开故乡都会慢慢长出新的样子。
0: 是的，是的。
2: 不是变味，而是安家。每一次改编也都是他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的证据。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吃到这些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味道时，可以多一点好奇，也可以多一点理解，因为每一种味道的改变背后都藏着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1: 非常谢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2: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拜拜。那非常感谢天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时候我来了呢，也聊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像是这个牛耳洞，
1: 是的，
0: 然后带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有溪水的地方，然后什么地方更适合去我们的旅游。那同时呢
1: 刚才天天也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在韩国的中国的饮食的一些变化。
0: 是的，刚才每一个饮食都会随着时间的就是地区的变化而感到变化。
1: 那明天是韩国的地方选举投票日，希望符合条件的朋友们都能积极参与投票，把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心中能够让韩国变得更美好的候选人。
0: 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明天首尔我来了将暂停一天的直播，那节目呢也会以重播的形式跟大家进行见面。
1: 没错，星期四 DJ 海西还有卓斌将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中午时光。
0: 是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Day 6的 Maybe Tomorrow，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김치찌개를 만들어 봤어요? 니 요메요 시시칸做这个泡菜汤啊?
1: 아직 못 만들어 봤어요. 꼭 배우고 싶어요. 还没做过，但哦，真的想学。
0: 这个呢，语法点可能因为经常听到，所以不太容易找到吧？对，我其实我没找到，因为经常听到的一个句型，这个呢其实是 I O U 的形式加上一个 보다.
1: 아, 보다.
0: 对,
1: 가보세요.
0: 가보세요. 만들어 봤어요. 만들어 보세요. 对，因为是太经常听到了，所以嗯，太熟悉了。对啊，那在这边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尝试做什么事情，试试做什么事情。啊，가보세요，만들어보세요。对，然后呢，如果说是봤어요，过去时代的时候表示我曾经做过，曾经试过做，对，有这方面的经验，曾经尝试过。那同样的是 I O O 的形式，所以呢，直接加上보다就可以了。I O O的形式，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只要记得 I O O 的形式，这个就不太难了。 很简单，比如说，嗯，卡达，卡，보다，卡，봐요，가보세요。比如说，먹다，吃，먹어봐요，먹어봐요。所以呢，아요오유的形式最基础、最重要的，
1: 就是아오보다。
0: 对，아오보다，아보다，어보다，하다나해，
1: 해，보다，
0: 하다，해보다。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单词练习吧。好的，直接用单词来练习一下吧。
1: 之前我们经常有提到一个보다的单词，在这里就不能使用了，这是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它不是，对，重复使用这个单词呢，我们之前经常用到，今天呢就不使用它来练习了。比如说，주다，주다，주보다，주보다，然后만나다，만나보다，嗯，공부하다，공부해보다，팔다，팔아보다，팔아보다，만들다，만들어보다，嗯，읽다读。
0: 읽어보다，嗯，擦다找，擦擦보다，놓다放，놓아보다，嗯，적다写，적어보다，입다穿，입어보다，받다收，받아보다，받아보다씻다，洗，洗澡보다，洗澡보다。那关于我们之前有经常提到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呢，只有 I O U 形式的不规则变化，보다是没有的。
1: 嗯，所以呢，아요오요的不规则变化，我们要一边想，然后加上这个보다就可以了。듣다，듣다，那这个就有了。들어보다，들어보다，걷다走，走，걷다，걸어요，걸어보다，눕다，躺，눕다，누워요，누워보다，누워보다，굽다，考，굽다，구워요，구워보다，구워보다，붙다，떠，부어요，부어보다，부어보다，긋다,
0: 그다화그어요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다화그어요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다화그어요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다화그어요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다그어보
1: 这件衣服和您看起来很合适哈，您要不要试穿一次呢？嗯，요즘
0: 스트레스도 많고 우울해요. 最近 아, 很 烦躁, 很 忧心, 有一点 忧郁了 都.
1: 명상 음악을 들어보세요. 기분이 좋아질 거예요. 要不要试试听冥想音乐？心情会变好的。
0: 살로 만든 한국의 전통주 막걸리를 마셔봤어요? 用这个米做的韩国的这种传统的酒米酒，你有喝过吗？
1: 아니요, 맛만 봤어요. 没有，我只是尝过。
0: 只是尝过一点点，没有喝很多。
1: 对。
0: 한국에서 친구가 없어요. 我在韩国没有朋友啊。
1: 한국 친구를 사귀어 보고 싶어요. 我想交韩国朋友。
0: 我也没有，你也没有，咱们怎么办呀？多出门，多说话啊。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点吗？哦，注意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单词"不打"的时候呢，它的后面不可以使用的话呢，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只要注意这一个就可以了。
1: 哦，只有这一个注意点。
0: 对。
1: OK，好的，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
0: 好的，不打。
1: 不打不行，不行，不能用。主打给，主播不打。만나다见，만나요，만나봐요。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해요，공부해보다。팔다卖，팔아요，팔아보다。만들다做，만들.

0: 下一个学习点我们来听一下。
1: 스키를 탄 적이 있어요? 你有去 滑雪吗?
0: 아니요, 스키를 탄 적이 없어요. 하지만 스케이트를 탄 적이 있어요. 我没滑过雪，但滑过冰。
1: 한국에 와서 병원에 간 적이 있어요?
0: 병원에 간 적이 없지만 약국에 간 적이 있어요. 我没去过医院，但去过药店。 那今天这个语法点的话是"적"。
1: 적, 적이 있어요, 적이 없어요.
0: 없어요.
1: 它前面呢，动词呢，它有一个形态，就是加上一个 은 或者是 니은. 적이 있어요, 없어요. 它呢跟那个 아, 봤어요, 어, 봤어요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表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是这么一个语法。对，而且它是은 니은 적，然后这个变形的话。 动词有收音的时候呢，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嗯，적。然后呢，没有收音的时候呢，加上一个니은적，因为是느开头，所以呢，还有这个对느开头的时候，리을会有不规则变化，然后嗯的时候母音开头也会有不规则变化，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的地方。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
1: 好的，比如说보다没有收音，那我们直接用嗯적이다。
0: 본적이다，嗯，있다，穿，有收音，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입은적이다，입은적이다，有穿过，然后有看过，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单词，타다，타다，坐，탄적이다，嗯，탄적이있다，만나다，见，见过，만난적이있다，여행하다，旅行，여행한적이있다，哦，那还有这个有收音的单词，읽다读。
1: 읽다읽은적이있다读过，嗯，먹다吃，먹은적이있다吃过，받다收，받은적이있다，받은적이있다，吃过。对，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这些不规则变化的一些单词，比如说만들다，
0: 만든적이있다，
1: 嗯，듣다听，
0: 들은적이있다，
1: 哦，然后还有비읍조收音的单词，哦，줍다剪。 주은적이다，주은적이다，비읍조收音的单词，它的不规则变化是把비읍去掉，加上우，它就是它的不规则变化。주은적이있다，还有这个시우조收音的单词，比如说붓다，要把시우去掉。주은적이있다，对了，부은적이있다，这个시우去掉以后，它没有收音了，但是后面用的同样是은적이있다，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0: 那我们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吧。好的，哦，我在空港에서연예인을만났어요。昨天在这个机场呢，我看到那个明星了。난 지금까지 한 번도 연예인을 만난 적이 없어요.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一次艺人。嗯，여권을
1: 잃어버린 적이 있어요? 你这个护照有没有丢过呀？
0: 여권을 잃어버린 적이 없지만 노트북을 잃어버린 적이 있어요. 我没丢过护照，但我丢过笔记本电脑。
1: 해외 여행을 간 적이 있어요? 你有没有去海外旅行过？
0: 딸은 이탈리아에 간 적이 있지만 저는 해외 여행을 간 적이 없다.
1: 我的女儿去过意大利，但我没去海外旅行过。哎，这说的是老师吧？对，然后每次做这个例文，我们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我女儿有去过，我没有去过。嗯，시장에서 물건을 잘 깎아요? 你那个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啊，会那个讨价吗？讨价吗？讨价还价，打折吗？
0: 아니요, 깎아본 적이 없어요.
1: 嗯，我没讨价还价，稍微讲一点点。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啊，首先呢，它就是不太用于反复出现的或一般性的事情，比如说 오늘 물을 마신 적이 있어요?
0: 哎，这个不能用吗？这个水我们经常喝的嘛，或者是嗯，化妆室里看这个있어요？因为这个时候使用的我们经常性反复发生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太合适。啊，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好的，那嗯，타다，타다，坐，적이있다，嗯，만나다见，만난적이있다，여행하다，旅行，여행한적이있다，있다读，읽은적이있다，먹
1: 다吃，먹은적이있다，받다收，받은적이있다，만들다做，만든적이있다，듣다听，들은적이있다，걷다走，걸은적이있다，嗯，줍다剪，
0: 주은적이있다，굽다烤，구운적이있다，굽다
1: 到
0: 부은 적이 있다
1: 긋다 화
0: 긋은 적이 있다
1: 这是我们的单词的练习再来复习一下日常生活中会话经常用到的 어제 공항에서 연예인을 만났어요 昨天在这个机场我见到了艺人了
0: 난 지금까지 한 번도 연예인을 만난 적이 없어요 到目前为止我没见过一次艺人
1: 여권을 잃어버린 적이 있어요? 你有没有丢过护照呀?
0: 여권을 잃어버린 적이 없지만 노트북을 잃어버린 적이 있어요. 我没丢过护照,但丢过笔记本电脑.
1: 해외여행을 간 적이 있어요? 你有没有去海外旅行过?
0: 딸은 이탈리아에 간 적이 있지만 저는 해외여행을 간 적이 없다. 我的女儿去过意大利旅行,但我没去海外旅行过.
1: 시장에서 물건을 잘 깎아요? 네, 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很会讨价还价吧?
0: 아니요, 깎아본 적이 없어요. 不是的,我没有讨价还价过,没讲过价。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程杰武带来的《사랑은 쉰 적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了解一下要学的内容是什么。
2: 好的。딸기잼을만들줄알아요
1: 딸기잼을만들줄몰라요我不知道怎么做草莓酱
2: 哦，草莓酱你会做吗？不知道된장찌개를맛있게끓일줄알아요你知道怎么做这个大酱汤好吃吗
1: 네된장찌개를맛있게끓일줄몰라요我不知道怎么做大酱汤能做得好吃
2: 啊，
1: 我会做但是不好吃而已
2: 找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语法了吗
1: 몰라요
2: 몰라요就是몰라요还有什么알아요
1: 알아요
2: 但是呢它前面还有一个什么뭐뭐할줄줄몰라요리을줄몰라요을줄몰라요它这个呢也是两种形态的就是表示会做什么事情不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之前有学过一个할수있어요없어요那个是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呢是会不会
1: 哦，这是会还是不会？那个是할수있다할수없다，是能或不能。
2: 对，然后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它的这个呢，同样是有两种形态，要么就是没有收音的字，或者说是리을做收音的字的时候呢，下面直接在它下面加上一个리을，然后줄알아요哦，몰라요，或者呢，就是以子音结尾的这种单词，有收音的这种单词、动词，的话呢，它后面就用要把收音的声音给发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用을줄알아요몰라요，
1: 을줄알아요을줄몰라요，
2: 对，
1: 那它这个后面的变形和我们那个모모을할수있다할수없다跟那个是一样的吧？
2: 对，因为同样是을。所以 ，리얼 和这个 을，所以呢，它的变形是一样的。这里呢，我们同样通过单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情况，来复习间新的学习。
1: 好的，
2: 比如说 보내다 지 这个 내 呢，它没有收音的 보내다
1: 보내줄 알다 보내줄모르다
2: 知道怎么记会记不会记那입다有收音的单词입다穿
1: 那它这个是没有不规则就是입을줄알다입을줄모르다
2: 对然后那我们正式开始看一下보다看
1: 보다
2: 会看
1: 볼줄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
1: 好的, 문화센터에서 무엇을 배우는지 알아요? 这个文化中心学什么你知道吗?
0: 네, 제과 제빵하고 한식 조리를 배울 수 있어요. 在那儿可以学习制作糕点，还可以做韩餐。
1: 지금 교실에 사람이 얼마나 있는지 아세요? 现在教室里面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0: 지금 교실에 사람이 몇 명 있는지 몰라요. 我也不知道现在教室里有几个人。
1: 那这里的语法已经出现了，反复了两次了。对，在句尾的时候。对。哦，然后么么鸡
0: 알아요? 么么鸡 몰라요?
1: 对，鸡 알아요? 鸡 몰라요? 它呢，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就是，알아요呢，我们知道是知道不知道。 알아요 몰라요 是知道不知道。那这个呢？ 同样的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情吗？或者说是知道不知道有多少？知道不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什么内容？好像有点强调的感觉。对，它其实有几种形态的，有능지动词的后面是능지，然后呢形容词的时候呢可以用응지或者说是니응지，这一共有三种形态，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要稍微做一下区分。它呢就是将作为信息的句子和后面的动词这样结合使用的。 时候呢，后面的这个动词会经常会出现一些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알다모르다，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궁금하다，질문하다，조사하다，알아보다，생각나다，말하다，가르치다等等这样一些经常性的连接合在一块，词组一样的出现。其实它也可以加名词，就是加一个in。
0: 对的，名词的话呢，经常性的，它要跟一的连在一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只有一种形态，名词的话就是인지。对，我就记得有一些电影台词当中，就是사람인지동물인지，人还是动物，人还是动物，몰라요。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这个单词的时候是怎么样使用的。首先看一下动词，받다，받는지알아요？받는지몰라요？哦。<笑>
1: 대여하다지，대여하는지알아요？대여하는지몰라요？哦，맡기다放，맡기는지알아요？맡기는지몰라요？먹다吃，먹는지알아요？먹는지몰라요？嗯，사다买，사는지알아요？사는지몰라요？哦，那同样的还有리을做收音的单词놀다玩儿，놀다，对，놀다리을后面的话是르부스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리을给它去掉的。
0: 然后按照没有收音的单词来加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什么？누는지알아요？누는지몰라요？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形容词的这种用法。다르다不同。다르다它是은니은，다른지알아요？다른지몰라요？对，没有收音的时候呢，直接加上一个니은지알다모르다，然后呢有收音的时候呢，加上一个은지알다모르다。那작다小。
1: 작은지알아요？작은지몰라요？哦，많다多，많은지알아요？많은지몰라요？哦，길다长，这个和那个动词又不一样。动词是느부스的时候，然后直接把리을去掉，那这个应该是当它没有，对吧？对，也是同样要把它去掉。它是느부스으开头的时候，哦，就要把这个리을给它去掉。当它没有，긴지알아요？긴지몰라요？嗯，那가깝다近，嗯，가깝다가
0: 가운지알아요？가까운지몰라요？嗯，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不规则变化的。同样的还有一种不规则变化是的格结尾的这种单词듣다。들은지，들은지，듣다是动词。嗯，들으다，들은지알아요？들은지몰라요？这不是这个变形吗？动词的话是듣는지，只有一种形态。듣는지。
1: 对，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吧。好的，那济州岛游해는언제가는게좋은지아세요？那去济州岛什么时候去比较好？你知道吗？济州岛는
0: 사계절 내내 아름다우니까 아무데나 가세요. 去济州岛什么时候都漂亮，什么时候都能去。
1: 앞에 앉은 저 학생은 어느 나라 사람이세요? 前面坐的那个学生，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0: 저도 그 학생이 어느 나라 사람인지 잘 몰라요. 我也不知道那个学生到底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1: 여기서 시청까지 얼마나 걸리는지 아세요? 这里呢到试听大概要花多长时间你知道吗？
0: 네, 버스를 타면 15분 정도 걸려요. 坐公交的话大概15分钟。
1: 大概15分钟。对，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好的，那同样的先从单词来看一下。嗯，받다，收动词。받는지
0: 알다, 받는지 모르다.
1: 대여하다, 借.
0: 대여하는지 알다, 대여하는지 모르다.
1: 맡기다, 放.
0: 맡기는지 알다, 맡기는지 모르다.
1: 먹다, 吃.
0: 먹는지 알다, 먹는지 모르다.
1: 사다, 买.
0: 사는지 알다, 사는지 모르다.
1: 놀다, 玩.
0: 노는지 알다, 노는지 모르다.
1: 接下来是形容词，形容词是两种形态。 다르다, 不同.
0: 다른지 알다, 다른지 모르다.
1: 작다, 小.
0: 작은지 알다, 작은지 모르다.
1: 많다, 多.
0: 맞는지 알다, 맞는지 모르다.
1: 길다, 장.
0: 긴지 알다, 긴지 모르다.
1: 가깝다, 近.
0: 가까운지 알다, 가까운지 모르다.
1: 那接下来是我们刚才学习的对话。 제주도 여행을 언제 가는 게 좋은지 아세요? 你知道什么时候去济州岛旅行比较好吗?
0: 제주도는 사계절 내내 아름다우니까 아무데나 가세요. 济州一年四季都风景如画，什么时候都能去。
1: 앞에 앉은 저 학생은 어느 나라 사람이에요? 前面坐的那个学生，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0: 저도 그 학생이 어느 나라 사람인지 잘 몰라요. 我也不知道那个学生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1: 여기서 시청까지 얼마나 걸리는지 아세요? 从这儿到市厅大概要花多长时间，你知道吗？
0: 那 버스를 타면 15분 정도 걸려요. 坐公交的话。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听响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你好，主持人。
1: 主持人你好。今天咱们带来的是哪部作品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
0: 敬爱的心意，敬爱的心意，只是看这个名字的话，说实话还挺难猜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敬爱哈。请王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2: 好的，这本书呢，它讲的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在讲这个爱情故事的同时呢，也带出一些韩国社会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么主人公呢是叫孔尚秀，是一位男性。 他父亲的以前在补习班的在复读补习班的这个同学呀，那么是一位这个缝纫机场的老板。那么后来呢，他就借着父亲的这层关系呢，就空降啊，这个是韩国的一种特别的一种表现嘛，意思是走后门。空降到这个缝纫公司，那么在这里工作。那么在这里呢，因为他的这个情绪起伏比较大，因为他以前在小的时候受过一些心理创伤，所以说呢，这个因为情绪比较大，所以说他这个一直不能升迁。那么后来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职位，就是一个叫代理组长。
3: 那么后来呢，这个公司呢里面呢又有一个非常不受待见的一个女职员，后来呢公司就把这个女职员安排给他当的这个女属下。那么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讲的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
0: 而这两个有趣，这要在公司里的话，这两位应该属于都是被大家边缘化的人物，
3: 没错没错。而且呢，不但是都是被边缘化的人物，而且他们两个还有着共同的心理创伤，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故事重点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部分。朴老师，这本书读过吗？读过一部分。这两个人的前面的交流和这两个人是如何的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受待见，非常非常的被孤立的两个人。另外呢，好像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啊，好像是比较这个有亮点的，在故事当中。一般我们说人活着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伤害哈，会有一些阴影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那他们两个带着这个共同的有阴影的这个人生的部分，那两个人在见到对方的时候其实
0: 创伤的话，就特别像两只刺猬的相爱，就是大家都浑身长满了刺，既想要接近对方，但是呢又害怕伤害对方。哇，这两个刺猬怎么取暖呢？作者是谁呢？
1: 作者呢是叫金景基，那他呢也是在韩国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新锐作家，也非常的年轻，而且他呢也是在韩国的各大报纸所这个创办的这个文学奖当中获得了这个奖项，那么也被人推崇为未来韩国最年轻的作家当中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位，应该说是现在是
0: 国际大奖吗？
2: 应该是有了，
1: 应该是有的。
2: 写的比较多的是短篇小说，那这长篇小说，《敬爱的心》也是他的现在为止第一部这个长篇小说。
0: 哦，
2: 这个作家还是挺有这自己的特性的。
0: 嗯，
2: 他说他以前的那个座右铭是“非道不行”，就是来自于古典的里面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不合道理的事情就不做。他说他在二十多岁时候和三十多岁时候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啊，就是不合道理事情不做。三十多岁的时候发现啊，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一个道理，
1: 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2: 嗯，
0: 这是到了四十不惑了吗？到了不惑的年纪，开始对人生有了新的体味哈。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哪一部分呢？
2: 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这个主角啊，男性的主角孔尚秀，他是如何的在这个公司当中和其他的人和他的上司是格格不入的。主要是对他本人的一个介绍，那么在这个跟他和他周围的人的这个互动当中，你也能感觉出来他真的是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很独特的一个人。
0: 嗯，
2: 他的思维思想方式都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呢大家又不能把他请出这个公司，就是这么一个前提的介绍，对对，这个主人公
0: 就拿他是无可奈何的。
2: 对，然后接着下来就在他遇到这个
0: 女主人公朴槿爱之前为止这么一个情节。嗯，大家今天的角色分配是怎样的呢？今天呢，我是来读这个我们这个旁白的部分，然后那个朴老师呢是读其他的男性角色的部分。对。 我在听完两位介绍，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之后啊，我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大家都恨的恨的牙痒痒，但是又拿他没办法。完了之后呢，他还遇到一个大家也恨的牙痒痒的人，然后这个两个让大家都恨的牙痒痒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接触，甚至产生爱意的这样一个故事哈。咱们先放掉啊，我们刚刚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梗概，一起来体会一下这本书是怎样带给我们感动的。 先送上《操作中》带来的《모른척》，我们稍后一起来聆听。

只要说明他的车子，就等于说完了他的人生。首先，虽然车子可以乘坐五个人，但后座塞满了行李，副驾驶座则堆满了随时会用上的杂物，所以实际上那辆车单纯只为他，也就是孔尚秀一人存在。身为进公司第十年的薪水族，他的车子上放满了无数行路，不仅大小相异，色彩、纸张种类、页数、书框、印刷色调和味道也各自不同。那股味道很明显是层层堆叠起来的，是经过多年的腐蚀和吸附，纸张原先的本质逐渐消失，顺应周遭环境彻底改变后的味道。说的再具体些，那是尚秀脱下后随手一放的夹克散发的汗水味儿，经常用来填饱肚子的超商便当气味、火腿味、炒泡菜的味道，以及替凄凉的素食世界注入一丝慰藉的沙拉酱气味。特别的是，其中还有馅的味道。从事缝纫机买卖的他，为了能够随时提供顾客想要的商品，总是将缝纫机、踏板和马达等保管在后车厢。但他打错了如意算盘，因为他卖的缝纫机种类多到不行，而且工业用机器的体积相当庞大，所以没办法给顾客看实品。为了提醒自己缝纫机的存在，他总是随身带着线。卖缝纫机的人只说明缝纫机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无法给人想象的空间。想象空间就等于生活中的换气孔，尚秀为自己的生活缺乏那种东西而难过得要命。撇开这件事不谈，尚秀身边的伤心事也已经够多了。首先，只要想起那些自己深爱却不得不放手的女人，她总会忍不住落下男儿泪。这些女主角多半是在小说或电影里邂逅又离别的女人。好比昨晚，尚秀就边想着国中读过的《简爱》边流泪。她抱着棉被斜躺在床上，鼻腔充满了冬夜冰凉的空气，不停抽打着。他想象着儿时的简爱去那所专为处境艰难的孩子设置的寄宿学校时，校舍的空气不知有多冰冷，因而忍不住地哭了出来。他又思忖，简爱在得知罗彻斯特有个被藏起来的夫人后，一个人伤心地离开，释放隐忍多时的泪水时，当下又该有多心痛。那副纤细的娇躯肯定被情绪全然渗透。尽管起初雪片细碎洁白看似温馨，可是一旦结冻就会带来万般灼痛的感觉，那就像是爱情消逝后留下的尖锐伤口。面对这些为爱无止境逃亡的主角，尚秀很轻易就能融入情绪，战胜因爱而难以压抑的情感，克服离别与见不到的心上人的痛苦，为了眼前不知会出现何种风景而无计远野，赌上性命，奋不顾身的狂奔，这是尚秀乐于沉溺的想象。这并不是一种单纯失恋的状态，反倒还会莫名让人联想到某些英雄事迹或出人头地的故事。当然，尚秀并没有失恋，也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更没有飞黄腾达，但至少他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感受到了那样的心情。心情好歹是货真价实的。尚秀做生意时也采取这种情感诉求的策略。他深信线与机器有天壤之别，是属于感性的玩意儿，因此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时能打动人的无关乎要买或不买这类的算计，
而是攸关触动各种记忆和乡愁的情感领域。所以上绣会展示缠绕在机器上的线，让这些社长回想工厂开始运作后，最后能握在手中的实体世界，可能是 T 恤、三角裤、登山服或枕套，藉此达成销售的目的。机器所象征的无数程序，包括了签订合约、支付合约金、引进机器，当然还有支付余款，让机器运转。所以要聘请工人，也必定要支付薪水。此外，每年还要替工人加薪，否则他们就会罢工。可是机器终究是机器，总有一天会故障，那么就必须负担维修费用。如果发生严重罢工，几十个玻璃窗和机器就可能会受损，因此也要小心避免。但假设愤怒的工人摔坏了机器，那是为了主张自身的权利，所以得把这笔费用也考虑进去。不过也不能就此放任摔坏机器的人不管，所以要想办法要求赔偿。如此一来，就可能跟人结怨，甚至被人盖布袋。总之，整件事可不是单纯守护机器那么容易。所谓经营事业这回事儿，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如何发展，因此也可能无法守护家人。说穿了，这些全是水中月，干脆别引进什么机器，去投资房地产算了。上绣很确定，展示线的举动有助于避免社长们产生这种想法。也因为这样，上绣没有像其他同期进公司的同事一样升上组长，而是带着代理组长的尴尬头衔继续他的职场生活。在这家公司，所谓的代理组长指的是身为组长底下却没有半名组员的人。1953年休战后，半岛缝纫在与日本技术合作下成立了，它很符合老牌的保守形象，无论是组织制度或是管理系统都不会轻易改变。但主管们倒是特别通融，替上绣量身打造了代理组长这个头衔。矛盾的是，升迁事由竟是因为上绣的情绪起伏很严重，每当泪水突如其来溃堤，紧张和不满情绪暴涨时，上绣那模糊不清又语义不明的自言自语总会造成主管们的不便。所以他们缩减了营业理事的办公室，特别为上绣安排了一个房间，而且为了赋予这个独立房间合理的名分，就必须让上绣升迁。根据工作年资如输送带般轮流的升迁。话是这样说没错，但因为上绣并未达到足以升迁的业绩，所以只能在组长的头衔前面加上代理的两个字。主管们一边开会，一边不断地闲聊上绣还是新人时的事。大家都还记得，在上绣进公司的2007年末，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前途光明的气氛。当年有个人从建设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社长的位置，后来又成了堂堂一国首领，那宛如推土机般势不可挡的神话，让所有的领薪水的上班族悸动不已，内心充满了凡事都值得试一试的干劲儿。主管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起当时上绣满怀希望和热情，车上载满缝纫机的机型，不分昼夜的四处奔波，如今的模样真是令人不胜唏嘘呀。上绣拥有一辆小型古董车，住在自家名下只有15平的公寓，别说是结婚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在谈恋爱，只知道他一直在暗恋着同事金有静组长。上绣的单恋犹如黄色的香雪兰被孤零零地放在凄凉的办公室，带有一丝令人心疼的味道。不过这些闲谈其实更接近自我欺骗，
他们之所以必须考量这个上秀的情况，并非是出自怜悯，而是因为上秀的父亲是曾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政治家，也是会长在重考补习班的同学。简单来说，他就是走后门的空降部队。只不过进公司之后，会长对他不闻不问，于是成了 断线后，在空中漂浮的空降部队。每当上秀在公司惹出事端，主管就想着要炒他鱿鱼，但最后谁也没敢拍板定案。即便如此，也没有哪个主管笨到跑去和会长商量一名业务部员工的去留，因此上秀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度过了10年。虽然姑且顺利着陆了， 但他的双脚没办法完全着地，每当公司卷起一阵不寻常的气流，他也只能反复打开收得碍手碍脚的降落伞。尽管上秀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工作，却无法博得韩国工厂老板们的欢心，甚至和客户端的社长起了口角。原因就在于他拒绝去有女人坐台的酒吧，不肯通融写假合约， 没有私下塞红包给中间主管，或者是在聊政治话题时跟对方一言不合等等。去年他还突然闯进了金友敬组长在客户端社长的牵线之下，在大邱的相亲场合。直到现在，只要想起这件事，上秀的主管南部长都还心有余悸。对方的社长不过好心帮忙牵线，结果心情却被搞得乌烟瘴气， 最后直接告孔尚秀妨碍名誉。这也难怪了，毕竟尚秀突然跑到同事的相亲场合撒野，还特地去找安排这场相亲的社长，朝着对方破口大骂。这不止让社长颜面扫地，公司名誉也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再说，尚秀还随身带着拿来勒住两个人脖子都绰绰有余、长如蟒蛇般的线团，以至于被怀疑他有意藉此要威胁对方。那玩意儿有什么重要的？干嘛还宝贝似的装在辅助包里头啊？每当想起这件事，南部长就忍不住咂舌三声。大邱热得要命， 他却穿着一身西装，背着帆布包，带着线和产品目录，还有那悲伤的单恋和郁愤跑去闹场。倘若尚秀没有大力宣传自己是虽然已经过气，但至少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政治家的第二代，搞不好事情就会闹大。其实当时是尚秀的继母出面挡下了这件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接下来依然是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您品读金锦基的作品《敬爱的心意》。
1: 南部长首次与尚秀的家人接触，却因此对自己向来藐视的尚秀有了些许不同的评价。继母的声音听起了相当年轻，自己高兴时就打电话过来，不高兴时就挂掉电话的态度，展现出长久以来习惯使唤他人的姿态。他先说了一句：“我家孩子在哪儿呀？”接着掺杂半语，自言自语：“啊，这下真令人头疼啊，肯定又要不得安宁了。”然后又判断，哎，应该无法用钱解决吧，毕竟人家是社长。最后说：“我去打通电话，请您稍等一会儿吧。”结果只凭一通电话就让对方在上午撤回了告诉。对方的社长也打电话给部长，问那小子是谁家的儿子。是啊，孔尚秀到底是什么来头？家世有多显赫？人脉又有多广啊？不，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会长的关系究竟有多亲近。事情解决之后，部长让金有静组长去休假，因为他好像受了不小的惊吓。但有静只请了一天假，而且还亲自去拜访那位社长，确认即便发生了这种事，交易也不会有所变动。由于客户要将重心移至中国，至少向半岛缝纫购买了相当于8000万的机器。有静向公司报告时表示，实际上孔尚秀先生什么也没有做。但谁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属实，又或者他是打算袒护尚秀，平息整件事。
2: 但还是很难处理吧，孔尚秀先生这么做等于是让金有静组长你左右为难啊。
1: 当然了，部长，我自然是骑虎难下。说实在的，有静并不怎么觉得为难，只不过是为了附和部长才表现得好像真的很苦恼似的。他之所以不感到困惑，是因为早就料到尚秀会这么做。在尚秀知道他要去相亲，前一天打电话给他，他却没有接，后来直接把手机关机时，事情也许就注定会演变成这样了。尚秀知道有静是为了维系与客户的关系才不得已去相亲，所以他贸然出面，想把他从那种窘境当中拯救出来。尽管尚秀基本上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有时却会冲动地做出荒唐的行径。一定是公司里的某个人把他在大邱相亲的事情告诉了尚秀。尽管公司里的人并不把尚秀视为威胁到自己的竞争对手，但仍免不了想暗地地折磨他，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引发他的不安和恐惧。每当见识到这些人的低级爱好，有静总会忍不住的心想，正如同人类有千变万化的脸孔，恶也有浓淡层次之分。总之，尚秀花了2个月的时间熟悉代理组长这个职位，不过就算职称前面多了个奇怪的代理二字，组长毕竟是组长，底下没有半个组员，这怎么说得过去？因此他向部长要求分配组员给自己。
2: 组员？
1: 部长大吃一惊，同时又感到难为情。组长要求指派组员是天经地义的事，自己竟然因此被吓到了。
2: 我思考过应该如何带领这个小组，所以是否该组成小组，透过伙伴关系来凝聚力量，专攻海外业务，尤其是越南。越南？
1: 部长反问后不由自主地笑了，因为在干部会议上大家确实讨论过要让上秀专门负责海外业务，反正上秀的英文不行，所以没法和买家吵架，订单也就不会减少。站在部长的立场上，听到只会闯祸的上秀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伙伴关系、组长角色，虽然觉得很无言，但他仍耐心地规劝上秀。
2: 虽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你过去不是积累了不少客户吗？你不是很认真工作，在全国到处跑，奉献了20几岁的大好光阴吗？像之前台风鲶鱼来袭也是鸣蝉。哦，对了，台风鸣蝉来袭时，你不是去了釜山，还差点送命吗？我人在引导大桥上，真的差点就被吹走了。就是说嘛，那种苦日子你都一个人熬过来了，哪还需要什么组员？我经常光顾一家叫做普饮生鱼片的店，老板是朝鲜饭店主厨出身，他在店里墙面上写了一个人只能点一瓶烧酒，还有凡事不要太勉强自己，这根本就是人生格言，你说是不是？别太勉强自己，要是组员变多了，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你看看我，就是因为肩膀上扛着这么多组员，所以才无法随心所欲，必须扼杀野性活下去，真把我给折腾死了。
1: 尽管如此，上秀依然认为这违背了原则，组长底下没有组员，这个空栏根本就说不过去嘛。过了好几天，这个念头依然没有消失，所以上秀写了各种企划书，跑去向部长说明需要组员的理由。尽管每次部长都会拐弯抹角，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上秀，但上秀并没有因此退缩。他走进部长的办公室，发表自己的意见。午餐时间跟着部长去吃解酒汤、

0: 变通又没有眼力劲儿的人给炒了鱿鱼。但是部长不确定会长和盛秀的父亲到底熟到什么程度，所以只能一再忍耐，直到某一刻他才突然想要问道：
1: 你父亲最近和好吗？他和会长是重考补习班的同学，对吧？
2: 您为何提起我父亲的事呢？
0: 尚秀的脸色突然变得很僵硬。
2: 我和父亲几乎断绝了父子关系，所以没有来往。我也不是靠爸一族。
1: 谁说你是靠爸一族了？
2: 您不是这么认为吗？
1: 没这回事，谁说的？大家都知道你不是靠爸一族，你绝对不是那种人。
2: 孔尚秀组长，你看，叫你的时候把代理两个字拿掉也无所谓。
1: 业务这份工作是用灵魂经营出来的，是关于人的意志，唯有理解世俗，我们才能卖出商品。你要努力去了解人心，这样我们才不会变成怪物，是不是？但我可不是说孔组长你是怪物。话说回来，你父亲孔议员过得好吗？最近还和会长去打高尔夫球吗？
0: 盛秀通常不太回答这种问题，但最后仍不情愿地搭腔，说会长最近伤到了手腕，所以不打高尔夫球了。
2: 手腕受伤？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和你父亲断绝往来了吗？是我母亲说的，但这件事重要吗？
1: 我日前也和你母亲通过话呢，她和会长夫人很亲近吗？
2: 是啊，毕竟都是互助会成员，所以我刚才说的，
1: 你不就是需要组员吗？
2: 是的，这样我也才能做出点成绩来，不是吗？
1: 这倒是。
0: 听到这句话，尚秀倒是慌了一下，因为这是部长近一个月以来首次爽快地认同自己的话。
1: 是啊，没有组员就等于被断手断脚，这样当组长要怎么当呢？
2: 我也认为是这个问题。这件事都是其他部门主管为了中饱私囊才造成的。
1: 不过孔组长，你先等等吧，我会解决的。
0: 就这样，主管们不得不修正原来想透过代理赋予的临时性来减轻负担，同时适当安抚尚秀的计划，并为此召开了会议。虽然这次会议的重点依旧是在于孔尚秀的父亲和会长的关系究竟有多亲近，但因为总务部正好有一个想资遣的员工，于是大家就此定案，这件差事落到了公司总务部任职8年的朴静爱头上。提起朴静爱这个名字，主管们的脑海中纷纷浮现了几个不太愉快的画面，好比一个高个子总是把手插在口袋里走来走去，遇到主管时只会简单的点个头就走掉，又好比有个车子挡住了其他车子的时候，只会打电话过来丢下一句：就算那是某某主管的车子，也打个电话请对方移开吧。再不然就是午餐时间过后叼根烟一边散步的模样。还有几年前因为公司组织调整，人事上有异动，解雇了一些员工，当时在行销部的静爱被调到了总务部，他却加入静坐示威的行列，让主管们深感头疼，甚至有主管询问那个员工现在还留在公司里吗？尽管不知道静爱为何如此义愤填膺，但讽刺的是，因为他和其他员工一起削发抗议，在结束静坐示威上头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这号人物。

0: 언니네 이발 관다 라이드 산들 산들. 可惜了，这两号人物在我们读的这部分当中没碰上哈。哎，读完作品之后，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小说的结尾非常，不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结尾很有趣。就是说，首先我们通过今天读的这段内容，已经知道这个男主角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了。然后这个女主角这吊儿郎当的是吧？这个也是一个直。

0: 性子，
1: 还削发示威，
0: 没错，
1: 女孩子做这样的行动，我觉得真的很勇敢。
0: 对，而且公司也没有想要，就是说解雇她，但是她呢，而且她当时是把她调到总务部嘛，但是她要为了那些被解雇的员工，然后去静坐示威，
1: 特别有正义感的一个人。
0: 对对对，所以就感觉这两，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就这两只刺猬，就是现在要见面了，就非常可惜，我们就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
1: 嗯，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公司里面就是那个朴老师读的那个部长，
1: 对，我也是。
0: 我觉得好像真的把那个部长那种见风使舵啊，那种狡猾的味道真的读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是在公司里面，你说其实也真的是有可能他这个空降部队就是那种漂浮不定的，已经是父亲可能已经失势了，但是就是说公司里面就揣摩他到底跟这个会长有多么亲近的关系，就让他在这公司里面糊里糊涂的能这么顺顺当当的还当上了组长，而且还有了组员。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它就反映了韩国这个公司里的一个比较黑暗的这样的一面。
1: 走后门进公司这事儿，其实现在哈，我们说有反腐败法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被立案调查，特别是国会议员的儿子。
2: 没错，
1: 这样搁今天的话，哎，是不是得在电视新闻上得播好几天呢？然后一直当法的材料为止。他好像不知道他这个背景年代是什么时候啊，但是这个故事反正还是选的挺，应该也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吧。
0: 是，其实这个小说是写在最近的。
1: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虽然我们说一旦爆出来之后大家都很关注，但还是根绝不了啊。
0: 没错呀，我们看不见的角落，灰暗的角落有很多。
1: 朴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部分呢？
2: 我觉得就是其实差不多的部分，就是他们两个主角啊，他们就像有反射的能力一样，把周围人的嘴脸都给我们表现了出来。
1: 嗯，
2: 这个社会当中阴暗的一面，其实是从这种我们看起来比较耿直，但是他们确实是人性当中比较光亮的一部分的两个主角，能够把他们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故事其实给人的希望就在这个主角身上。虽然周围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太公正，不太给人一种正面力量的，但是这两个主角显然以后要走的路在一起哈，互相会有很多的这个取暖呐、啊，或者互动啊，都让人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人生啊，社会还是很有希望的。
0: 不会更艰难吗？
1: 对，我总觉得这俩人在一块儿是不是会更艰难一些？
0: 没错，因为我觉得刚才朴老师说的特别的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这部作品的亮点。其实因为这两个人在我们的这个小说里面，在其所有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所有人的眼里是两个怪人。
1: 对，
0: 但是其实你说他不去有坐台小姐的酒吧，他错了吗？
1: 没错，
0: 他不签假合同，他错了吗？
1: 没错，
0: 然后他觉得公司利用一个女职员的相亲，是利用女职员的私生活去达到一个跟客户的连接的一个目的，然后他去就是替女人去替这个女职员去伸张正义，你说他错了吗？都没有。
1: 就太正直了。
0: 对，那你说这个女孩子她见了主管一定要点头哈腰吗？一旦看是主管的车她必须要让位吗？所以就是说看似其实这些人是很正直的一面，但反而反射出了其他人的这种嘴脸和社会的这种阴暗。
1: 两个太正直的人在一起，想想看，这我真的如果要是有电视剧的话，这要拍成电视剧应该很有趣哈，就到处都是搞笑的点，
0: 到处都是点，
1: 到处
0: 都
1: 是
0: 点。
1: 哦，是，哎，我对另外一个人印象也挺深的，就是他的继母
0: 啊，
1: 就是王朗老师的那个演绎，真是很经典呢、啊。
0: 但是那个继母也很有趣啊，他就说还是照顾这个丈夫的，就是前妻的儿子，对不对？而且他也表现出了那种有钱人的那种气势，是不是？
1: 拿气势压倒你，
0: 对。其实他完全就是靠气势，他没有怎么样，但是完全靠气势就把这个部长就吓倒了。
1: 对、啊、
0: 而且就把对方的社长也摆平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就打了一通电话，
0: 所以就说，就通过这个社长夫人啊，就通过这个男主角的继母就能看出来，其实这潜规则还是挺多的。
1: 圈子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东西，但是这可能也是这部小说想要揭露的点吧，就是想要告诉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特别正直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也许处境是艰难的，然后希望这些人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更公平的待遇吧。我觉得我今天的总结好正能量啊。
0: 没错没错，我也是觉得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2: 再见。
1: 送上陈小春带来的独家记忆。

0: 国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ha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Bloom Bloom。

0: 欢迎回来，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与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哎，没想到啊，一转眼已经到6月份了，感觉这个夏天真的是已经来了。对啊，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总感觉开学好像还是前不久的事情，结果现在居然快到期末了吗？士兵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要不要找个时间去猫咖坐一坐呢？猫咖？嗯，我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只要摸猫10分钟左右， 就能够帮助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而且听说在今年的5月份，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还出现了一个猫咪疗愈区。猫咪疗愈区，是的，听说当时是正值期末考试季，所以呢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空间，希望能给这个大学生们提供一点情绪上的放松和慰藉。嗯，我觉得这个创意挺暖心的。是的，期末考试本来就是压力最大的时期之一嘛，那如果能 在复习之余，哎，我摸摸猫放松一下心情，说不定还真的能缓解不少的焦虑呢。那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像我这样对猫毛过敏的人怎么办呀？那就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出门散散步啦。OK，因为今天的
0: Walking Soul 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放松心情，顺便躲躲暑气的地方。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云打卡的地方呢，就是北汉山脚下的牛耳洞。
0: 哇塞，光是听着这个名字啊，我就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凉意了。不愧是首尔夏日好去处，而且感觉在这种炎炎夏日有水的地方就能够有让人凉快下来的魔力。嗯，
1: 没错，我也特别迫不及待的想带着大家一起云散步了。
0: 那在正式的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呢，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
1: 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 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
0: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TBS EFM 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UR 的 Super Ey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一个特别适合夏天逃跑的地方。
0: 逃跑，
1: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逃离一下首尔的炎热天气吧。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云逛一下这位于江北区北汉山的牛耳洞吧。
1: 哎，士兵，其实啊，我觉得牛耳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点，就是你明明还在首尔，但是呢你走进去之后就会突然有一种哇，我好像已经离开首尔的感觉。
0: 哎，好像真的是这样。那也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如何到达我们的牛耳洞吧。
1: 好的，其实想去牛耳洞这个地点特别的方便，坐地铁呢就可以直接到达。
0: 是的，大家坐牛耳新社线，然后在北汉山牛耳站下车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从一号口走出来之后呢，慢慢的往山里面走就可以了。
0: 没错，真的是非常方便啊。而且呢，我也很推荐大家慢慢的散步走进去，不要走得太快。
1: 哎，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这个进入牛耳洞的一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哦，我非常能get到你说的那个点。
0: 果然是搭档这么多期还是有一点默契在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话说回来呢，我当时出了地铁口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首尔街道吗？结果越往里走感觉树木就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空气就开始一点点变得凉快起来了，是不是？
0: 没错，再往里走呢还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1: 我去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春天的时候呢，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到了夏天大家去的话，那种温度的变化应该会更加的明显。
0: 怎么说呢，应该会有一种从外边的这种蒸笼模式突然进入了大自然空调的一种感觉。
1: 哇，你这个形容词简直是太到位了。
0: 每次就是这么捧杀。而且牛耳洞和我们之前节目中和大家聊过的这些延安洞啊圣水洞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牛耳洞呢更像是一个可以放空的地方。
0: 不用有那种我一定要去打卡哪个网上很火的地方，而是什么都不错也不会感到焦虑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的亲近大自然。坐在小溪边吹吹风，和伙伴们聊聊天，然后呢再吃一些这种紫菜包饭呀，我觉得哇简直是完美的一天。
0: 是的，而且我发现韩国本地人其实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往这种溪谷地跑。可能大家都认为韩国夏天都只会去啊像汉江啊这样的地方，或是看看海，但其实韩国人真正的夏日避暑路线其实是山里，尤其是这种有溪水的地方。
1: 大家在去到牛耳洞的时候呢，其实特别容易就会看到那种一家人啊一起出游的这种画面。还有很多穿着登山服的人。因为在牛耳洞这边呢还有这个攀登首尔北汉山的路线。
0: 那子怡如果想舒服的在牛耳洞纳凉玩耍，你有什么最推荐的时候吗？
1: 我个人啊是最推荐下午的时候去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登山的爱好者，所以呢可能在下午三四点左右，然后到达牛耳洞之后呢，在溪边找一家咖啡店点一杯喝的，再来上一块小点心，然后呢就坐在窗边

0: 发呆。
1: 对，没错，
0: 我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好吗？
0: 在牛耳洞这个地方，感觉发呆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容易，
1: 没错，
0: 因为那个环境就会让人感觉整体都安静下来。
1: 是的，静下心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见这种风声啊、水声啊，还有虫鸣等等等等大自然的声音，哦，感觉真的是很安静的夏天。
0: 我感觉我已经听到了，而
1: 嗯，
0: 且子怡，你知道吗？牛耳洞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
1: 哦。
0: 那就是树荫特别多。
1: 嗯，没错没错，在夏天的首尔这种室外，感觉最珍贵的应该就是树荫
0: 是
1: 了。
0: 的，是的。
1: 平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走路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像被那种太阳追着杀一样。但是在牛耳洞呢，甚至是大中午的时候都晒不到太阳的。
0: 是啊，旁边还有河水，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凉快。
1: 嗯，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关于牛耳洞的小 TMI，就是牛耳洞其实有非常多的鸡汤店，如果大家对美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0: 但是我感觉在炎炎夏日里边喝到热的鸡汤，会不会感觉有点奇怪
1: 嗯，这个怎么说呢？我听到的这个说法就
0: 啊？
1: 是这样做的话，可以以热制
0: 以
1: 热。
0: 热制热。
1: 对，吃完之后呢，可能就会特别的补元气。
0: 哦，那感觉在凉快的溪水旁边，这个纳凉之后呢，
1: 嗯，
0: 再去喝一碗热的鸡汤，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1: 没错，哇，那种感觉想想就特别的美好。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再去一次了。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已经被这个首尔的热，哎，有点烦躁了的
0: 热的
1: 话，
0: 烦躁感觉。
1: 对，或者是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清静一下，真的可以去牛耳洞待上一天。
0: 没错，不需要安排很满的行程呢，那很随意的去到那里吹吹山风，
1: 嗯，
0: 听听这个水声，也可以体验一下首尔的夏天。
1: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首尔的解暑胜地，互动话题呢也与酷暑相关。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好的，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ouns 宋雨琦的《Fly to the Youth》。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1，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晚上去汉江骑自行车，尤其是风吹过来的时候，感觉白天的闷热都会被吹走，骑累了再坐下来看一看夜景，特别的放松。
1: 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晚上的时候骑自行车确实是挺悠闲的，
0: 特别的惬意。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汉江旁边骑自行车会不会夏天的时候小虫子很多呀？
0: 哇塞，你这么说，
1: 最近韩国这个爱情虫什么的就是在泛滥嘛，所以感觉也要做好防护再骑我们的自行车。
0: 是的是的，一定要就是可以套一件小外套什么的，不然感觉会被蚊子叮的全是都是包。
1: 是，手机尾号7563的听众留言啊，我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待在家里开着空调追剧，哎，再配上冰西瓜和冰饮，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避暑方式。
0: 哇塞，我赞同，我五颗星赞同，我真的，我也是这种到那种暑假的时候会在空调房里面追剧吃西瓜的人。
1: 感觉在空调房里边吹着空调，然后再披一个小的空调毯。
0: 是的是
1: 的，真
0: 的
1: 是体验感拉满了，
0: 这个是灵魂，一定要配上一个空调毯，要把自己裹严实。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965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和朋友一起去溪谷玩水，小时候爸妈经常带我去，长大以后还是会觉得坐在溪边吃泡面是夏天最快乐的事情。
1: 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
0: 牛耳洞，
1: 牛耳洞，对对对，这个溪谷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夏日避暑的一个地方。那在溪边呢去可以泡泡脚呀，玩玩水什么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呢。
0: 是的。
1: 手机尾号6183的听众说，我夏天特别喜欢傍晚去家附近散步，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空气会变得舒服很多，再戴着耳机听音乐，会觉得一天的压力都被消化掉了呢。
0: 哦，是的是的，我也是这种一到暑假，对，暑假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然后呢我吃完晚饭之后就会去家附近的那种小山那种后院去溜达溜达。
1: 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天气或就是季节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比起冬天来说，我真的是会比较更喜欢夏天这个季节。
0: 是的是的，我也是。
1: 因为夏天的时候整个天气变得热起来了，然后感觉整个人呢也会变得有精气神一点。
0: 是的。
1: 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慢慢的越来越长，然后白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你整个人心情也会好非常非常多。
0: 没错，其实我也是最讨厌那种一到冬天，哎呀，整感觉马上就会到晚上的日子。
1: 是，而且冬天的时候早上起床真的很困难。
0: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呢，我发现啊，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夏天都不太一样。
1: 是的，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好像大家都在努力寻找一个能让自己慢下来或者舒服一点的一个瞬间。
0: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今年的夏天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避暑方式。
1: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我们第一部的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Red Velvet 的 Feel My Rhythm。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菜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天天士兵，我上周不是回国了吗？然后呢，你们猜我下飞机以后第一件事情去干嘛去了？
1: 嗯，干嘛了？
0: 我拖着这个行李箱先去吃了一顿麻辣烫，我妈还笑我说你在韩国不是也能吃到这个麻辣烫吗？至于一下飞机就来吗？哎呀，你们能懂吗？就是那种麻酱酱料裹着这个食材，然后那种黏糊挂汁的感觉，吃一口就是满满踏实的香味。
1: 哇，太真实了，
2: 黏糊的东北麻辣烫。
0: 是的，
1: 毕竟在韩国待久了，偶尔也真的会想念那口原汁原味儿。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天因为特别想吃这个炸酱面，然后就约上了我的韩国朋友一起去学校附近的中餐厅吃黑色的咸甜口的酱汁，然后裹满了每一根面条，再搭配上炸的特别酥脆的糖醋肉，一口下去，哎呦，这个馋的嘴巴都说不清楚了，真的别提有多好吃了。
2: 哎，你竟然会觉得喜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完全不习惯，就是它那个黑色的酱，然后还有桌上那碟黄色的腌萝卜和生洋葱。因为在我印象里，这种炸酱面旁边不应该都是什么黄瓜丝、豆芽菜这些菜吗？然后结果桌上先出现的就是竟然是腌萝卜。哇，当时吃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微妙，就本来奔着家乡的怀念家乡味道去，然后结果打开新世界大门。名字叫中国菜，但是样子也看着很像，怎么味道完全是另一个路子。
1: 是这样。
0: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想吃到中式的味道其实比想象中的容易很多。就是不管是那种很热闹的商圈，还是大学周边，或者是普通的这种居民区的街边，随处都能够看到中国的餐馆。
1: 对，就你平时正常上学逛街或者是回家的路上，有时候真的是一条街走过去，前面是卖炸酱面啊、糖葫芦的中华料理店，旁边就是这个麻辣烫，然后拐个角呢又能看着我们的糖葫芦。
2: 没错，你刚刚说这一条街上能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特别典型啊。因为现在韩国街头中国味道其实也不是一种单一的中餐馆了。像他们这边常说的这个中华油地啊，就是我们跟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中菜不太一样。有些是韩国人很熟悉这老牌中华料理，比如说炸酱面啊、짬뽕，或者是糖醋肉。那有些就是我们越来越常见这些新中式的小吃，比如说麻辣烫、糖葫芦、火锅，还有黄牛年糕等等。
0: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顺着这两条线来看一看吧。一边呢是早就融入韩国日常的老味道，一边呢是正在韩国年轻人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常见的新味道。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同样来自中国的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开启的另一种人生吧。
1: 那先说到老牌韩式中华料理人的，最先绕不开的还是咱们的刚刚我这个梦寐以求的炸酱面哈。那在韩国的人气真的也算是国民级别了，你随便走进一家中餐馆都能看到这个菜单榜的榜首永远都是炸酱面。像我们在电视剧中能够看到的日常生活里边，像是搬家没空做饭，考完试放松聚餐，或者是懒得做饭点个外卖什么的，一般人都会下意识的选择一碗炸酱面，然后配着一碟黄腌萝卜和生洋葱，拌好面一起就着吃，可能就已经成了当地人默认的一个黄金搭配了。
2: 没错，但其实这个变成全民标配不是偶然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韩式炸酱面最早的根源是100多年前由来韩的山东华侨带过来的。
1: 山东人。
2: 他们当时是因为买不到原料，所以说只能用韩国本地的这个春酱去替代。那后来为了进一步适应韩国人这种喜欢甜甜的这种口味，又加入了大量的焦糖去调色。那谁想到这一变呢，反而成为这碗面标志性的这黑亮的一个模样。
0: 不仅如此呢，它现在甚至已经工业化到了极致，就连这个便利店都能够买到这种桶装的袋儿。

0: 庄的炸酱面素食，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它的还原度特别的高，因为我就特别爱吃这种用泡面机煮出来的这种袋装的炸酱面的版本。
1: 它那个面那个粉特别香，
0: 是的，
2: 有时候下楼去便利店就直接去煮面机那儿吃一个。
0: 没错，而且就是那种一个人特别不想出门吃饭的时候，随手泡一碗。哎呀，虽然没有那种现场炒的那么浓稠，但是呢，煮的时候那个焦香味一出来，我就觉得，哎呀，我还可以再来三碗。
2: 远远就能闻到这个味道。
0: 是
1: 的，
2: 我就经常囤这种速食的炸酱面，懒得出门的时候靠它解馋就特别方便。
0: 是，
2: 不过有意思的是，其实炸酱面更多的是一个人吃也很适合单品，但只要我们去一群人去中餐馆点炸酱面的话，桌上肯定还有一个另一道搭配，就是那盘金灿灿的糖醋肉。
1: 哎，对喽，如果说炸酱面这个是面食之王的话，那咱们糖醋肉呢，就是配菜的话题之王。金黄色的一盘炸肉放在中间，再配一碗亮亮的酸甜的酱汁。那这个糖醋肉的原型其实是咱山东的这个糖醋里脊。
0: 山东。
1: 对，它的肉会切得更厚实一点，而且因为外皮裹的这个淀粉层特别厚，所以口感也会感到更加的酥脆。力求呢达到那种巴萨巴萨巴萨的那种口感，
2: 对，感觉韩国人对这种巴萨巴萨这种脆的这种执念真的远超想象。我们每一期都在说炸鸡要脆，猪排要脆，糖醋肉也更要脆。
0: 是的，关于这个中韩糖醋肉啊，我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吃法分派别，因为这个给的酱汁都是那种单独盛放的嘛。
2: 是的，
0: 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世纪难题就出现了。
1: 啊。
0: 吃糖醋肉的时候，应该是浇着这个酱汁儿，还是蘸着这个酱汁吃呢？
2: 没错，而且韩国网友还为此自创了两个缩写的流行语，就是
0: 哦
2: “鸡某鸡狗某的”。就是蘸着吃，属于是那种蘸酱派，就是在糖醋上桌之后，酱汁放在一旁，一块一块蘸着吃。他们这一派就是比较在意这种外皮
0: 脆
2: 的，
0: 脆
2: 对，
0: 啊，
2: 酥
0: 酥
2: 脆
0: 的，
2: 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2: 那푸먹就是푸먹다，浇着吃就是浇汁派的缩略语。糖醋上桌之后，就直接把整碗糖醋汁浇进去，让每一块肉都均匀的裹着这个酱汁。那么问题来了，子怡、士兵，你们属于哪一派呢？푸먹아니면찐볶。
1: 我肯定是普莫，因为
0: 山
1: 酱
0: 东
1: 汁
0: 吃法吗？
1: 也不是山东吃法吧，因为酱汁感觉才是糖醋肉的核心啊，就你把整个酱料倒进去，它才能有时间给它，就是让它融合进这个糖醋肉里边啊，吃起来也才能更加的入味，更加均匀
2: 啊。什么，
0: 啊，看来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一起吃这个糖醋肉了。我完全就是鸡某派的，
1: 啊，
0: 对，上次和朋友出去吃糖醋肉的时候啊，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还会有这个差异，然后大家没商量好，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把这个酱汁全部倒到那个碗里面了。哇塞，我当时看着可难受了。
2: 是和士兵一起吃吗？
1: 没有没有，分开吃的话都会一块吃的话都会那个什么呀，都会鸡某吧，我觉得。
0: 对，
2: 那我也完全鸡某，感觉他们其实蒸的不是这种酱，而是这种脆感。
0: 是的是的，
1: 关于吃法的争论呢，韩国人真的是已经在论坛上讨论非常多年了。全韩国上到这个明星的综艺，下到大学聚餐，只要一吃糖醋肉都会开启这个讨论。任何涉及二选一的综艺，基本上都会有一道题来讨论这个普莫还是鸡莫。
0: 是的，在中国呢，大家聊糖醋肉大多都是纠结这个酸甜口味，但是在韩国的话，大家争论的焦点永远都是在这个酱啊，到底该不该浇上去。
1: 是，
0: 对，如果没有吃过这个韩式糖醋肉的听众们，可能有点 get 不到这种感觉。举个例子吧，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中国呢，大家可能会争论，哎，你是吃甜豆腐脑的派，还是吃咸豆腐脑的，
1: 甜粽还是咸粽，
0: 是的
2: 是
0: 的，妥妥是这种趣味饮食之争。
2: 那说完炸酱面和糖醋这种老面孔之后，这几年韩国街头呀，最有存在感新面孔就要数麻辣烫了。
0: 麻辣烫
2: 现在对麻辣烫早已不是这种小众的吃食，深夜打开这种外卖软件，它已经和炸鸡、炒年糕这些本土的热门美食并列在一起，就成为大家的日常选择了。
1: 那没错，根据韩国主流外卖平台这几年公布的消费趋势数据来看呢，麻辣烫的外卖订单量4年里直接暴涨了3倍多。而且韩国本土的头部连锁品牌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截至今年3月份，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560家，全年销售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5亿韩元。

0: 普通上班族都把麻辣烫当做了一个日常解馋或者朋友小聚的一个首选。
1: 对，热度高是一方面，在这超高人气的背后呢，韩国的麻辣烫早就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我不是说回国第一顿想吃麻辣烫啊，就是想念那种东北麻辣烫那一大勺那种浓稠
0: 黏
1: 的，
0: 糊。
1: 对，黏糊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在韩国这边，麻辣烫汤底大多都是用那种牛骨熬制出来的，虽然它表面可能浮着一层油，但是我觉得，它喝起来一点都不腻，而且口感非常的顺滑。然后呢，这边的辣度还分很多个等级，比如说什么영당계、일당계，不吃辣星人，对，也完全没有问题。
0: 麻辣烫在韩国其实还跟另外一个中国小吃连在一起出现，那就是糖葫芦。这个组合在韩国年轻人里边还被叫成麻辣烫葫芦，麻辣烫葫芦。
1: 连起来了。
0: OK，那现在好像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比起之前来说。前几年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在吃完麻辣烫之后呢，都会顺手买一串糖葫芦作为饭后甜点。而且你们知道那个神曲吗？那
1: 我知
0: 个
1: 道，
0: 麻辣烫
1: 烫
0: 葫芦
1: 烫
0: 啊，烫
1: 葫芦。
0: 烫葫芦葫芦，前几年真的非常火，也看到非常多的明星会跳一些舞蹈的 challenge，而且在韩国的视频平台上制作糖葫芦和糖葫芦吃播的视频，观看量也会轻易的突破100万。
1: 其实糖葫芦在韩国这么火，我觉得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它独特的口感和味道。我们国内呢，从小吃到大的糖葫芦不都是山楂嘛？就是山楂是最顶的，对，再裹上一层糖衣，但是酸甜中和的刚刚好，口感层次也非常的分明。但是韩国的糖葫芦常见的原料基本都是草莓啊、青提啊、橘子这类本身就非常甜的水果，然后呢再裹上糖壳，就是这种高糖水果加上高浓度糖壳，就变成了那种甜上加甜的感觉。
0: 其实不止像糖葫芦这种街头小吃火爆出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新式的中式小甜品也在韩国年轻人圈子里边收获了超高的人气，比如说像是咱们的黄油年糕。
2: 没错啊，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周吃到两三次，
1: 是的。
2: 然后每次我去那个面包店，就隔老远就能闻到黄油香味。
0: 哦，这
2: 有
0: 确
2: 时候我
0: 实。
2: 都能直接判断，就这个香味今天到底是卖完还是没有卖完。它闻起来有点像那种面包，吃起来又有点像麻薯，外面是酥酥的，里面是糯糯的，咬下去一口拉丝，感觉有点像鲫鱼饼尾巴那一段压缩起来的部分，就留下那个外皮香香，里面糯糯的部分，就只是没有馅而已。
1: 说到这个黄油年糕，之前我的这个韩国的室友为了吃，还特意跑去圣水买了。不过好吃的代价也是有的，黄油年糕再加上糯叽叽，哎呀，这个组合一听就知道热量不低呀。
2: 是的，
1: 但是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一个黄油年糕的热量是120卡，换成更直观的说法的话，两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米饭，然后四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炸酱面的热量，六个就接近半份炸鸡了。我的天！
2: 听完这个热量，感觉瞬间就不敢肆无忌惮的吃。
1: 是
2: 啊，所以啊，咱们吃的时候虽然要记得开心，但也记得要给身体减减负。毕竟美食虽好，平衡也最重要。我们刚刚说一路聊下来，发现其实这些食物有点像是学会了这种首尔本地的这种味觉方言一样。虽然底子里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味道，但换了一个口音，反而跟这里生活更合拍了。
0: 没错，这些中国美食在这里呢，既保留了那种中国内核，又长出了完全符合本地生活节奏的新性格，开启了一段属于这些食物的精彩的第二人生。那不管怎么变呢，这种让人心情变好的幸福感永远是互通的，就像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 50/50 的 Cupid。
1: 那下半场我们就接着和天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一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些食物换了一个地方之后没有被冷落，反而被很多韩国人接受喜欢，甚至是慢慢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50/50的 Cupid。

0: 欢迎回来，刚刚那首 Fifty Fifty 的 Cupid 真的太适合上半场那种氛围了，
1: 是的，
0: 听着就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像是在炎炎夏日里边抿了一口冰镇果味汽水。那刚刚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上半场聊到的这些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很多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就是说韩国人喜欢中国菜好像不是那么的准确。
1: 对，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可能是这些中国美食到了韩国之后呢，先学会了用韩国人熟悉的方式出现，他们不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是慢慢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0: 是。
2: 没错，其实中国美食在韩国这种韩式变形啊，第一步不是变得很好看，也不是说要变得更流行起来，而是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韩国人到底能不能吃惯呢？
0: 这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炸酱面，早年华侨只能够就地取材，慢慢调整配方嘛。所以像春酱、焦糖、黄洋葱、腌萝卜这些配料，慢慢固定下来，然后也慢慢的才变成了韩国人熟悉的味道。
2: 是的，以前是有什么用什么。就是一种适应性的变化，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中国餐饮品牌进入韩国，很多已经不是被动的改，而是主动改。不是简单的把国内的这种版本搬过来，而是提前考虑韩国食客能不能接受呢？比如说汤底啊，麻辣烫汤底要更顺一些，麻辣和油感收一些。那这样第一次尝试的人不会觉得门槛太高，
0: 是
2: 经常
0: 的。
2: 吃的人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档。
0: 那口味本土化其实只是第一步，但想要长久的在这儿站稳脚跟，其实还是要让人知道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以及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聊起来。
2: 是
1: 是
2: 的，
1: 的。
2: 中国美食在这里其实不是简单的卖种中国味道，而是把中国味道翻译成韩国食客能够听得懂、吃得惯的。我们刚刚讲的翻译成他们这儿的本地方言。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老的中华料理啊，还是新进的小吃，他们都不会孤零零的单独上桌，而是有那种固定的搭档。
0: 有搭配
1: 对，
0: 的。
1: 感觉一个食物一旦它拥有了这种固定搭配，大家就会知道它该怎么吃，然后呢，它就会变得更稳定。
0: 是
1: 也可能
0: 的，
1: 更容易被反复的选择。外来美食如果想融入本地呢，就要搭配这种套的组合规定，也就是中餐不会原汁原味落地的关键原因之一。
2: 我们刚刚说的麻辣烫和那糖葫芦，
1: 是
2: 然后
1: 的。
2: 糖醋肉和炸酱面，
0: 那
1: 是
0: 除了
1: 的。
0: 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很明显的变化是，这些食物也慢慢变成了可以被拍、被发、被讨论的内容。现在很多食物能不能火，其实不只是看味道，还有看它。

0: 它有没有画面感？哎，能不能
1: 嗯。
0: 变成一个话题，让人产生一种我也想试一试的冲动？
1: 嗯，也就是说，现在一道食物要好吃，也要好看，
0: 是，
1: 对，最好还能就是留下一个记忆点，甚至
0: 嗯，
1: 是为了制造一点讨论呢。韩国 MZ 世代对这些中国美食的追捧，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
0: 嗯。
1: 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时尚消费。嗯，好吃当然重要，但好拍、好发、好讨论也同样重要。他们提供的是好吃又好看的情绪价值。
2: 那第三个变化，我们从传播上看也很有意思啊。10年前可能是韩剧带着这个炸鸡配啤酒走向中国，甚至全世界。那现在呢，中国小吃和中国餐饮品牌又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啊这些反向的进入韩国年轻人这些生活里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麻辣烫、黄油年糕啊、炸酱面好像都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0: 那从炸酱面到麻辣烫，再到黄油年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变味儿，而是一条中国美食在韩国不断落地、变化再生长的一个路线。
1: 我慢慢的发现了，对，在韩国市场更看重的可能是和本土受众的适配，比起这种原汁原味复刻中国口味呢，贴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才是这些小吃长久留下来的关键。
0: 没错。
2: 那其实每一种食物离开故乡都会慢慢长出新的样子，
0: 是的，是的。
2: 啊，不是变味，而是安家，每一次改编也都是他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的证据。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吃到这些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味道时，可以多一点好奇，也可以多一点理解，因为每一种味道的改变背后都藏着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1: 非常谢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2: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那非常感谢天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时候我来了呢，也聊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像是这个牛耳洞，
1: 是
0: 然后带
1: 的。
0: 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有溪水的地方，然后什么地方更适合去我们的旅游。那同时呢，
1: 刚才天
0: 刚
1: 天也
0: 才
1: 给我
0: 天
1: 们
0: 天。
1: 介绍了在这个在韩国的中国的饮食的一些变化。
0: 是的，感觉每一个饮食都会随着时间的就是地区的变化而感到变化。
1: 那明天是韩国的地方选举投票日，希望符合条件的朋友们都能积极参与投票，把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心中能够让韩国变得更美好的候选人。
0: 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明天首尔我来了将暂停一天的直播，那节目呢也会以重播的形式跟大家进行见面。
1: 没错，星期四 DJ 海西还有卓斌将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中午时光。
0: 是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Day Six 的《Maybe Tomorrow》，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天
1: 天
0: 见。
1: 见。

0: 冷冷双鱼座，我们的韩国语时间，首先还是要请出李春阳老师。李老师您好。木姐你好。来直接进入对话，看看我们今天的学习点是什么呢？好的，百货점은옷값이
1: 너무 비싸요. 这 百货商店的这个衣服价格太贵了。
0: 동대문 시장에 가보세요. 옷도 많고 가격도 싸요. 去 동대문 시장 看一看吧，这边衣服很多，价格也很便宜。
1: 김치찌개를 만들어 봤어요? 니 요메오 시시칸 做这个 泡菜汤啊?
0: 아직 못 만들어 봤어요. 꼭 배우고 싶어요. 还没做过，但哦，真的想学。
1: 这个呢，语法点可能因为经常听到，所以不太容易找到吧？对，我其实没找到。嗯，因为经常听到的一个句型，这个呢其实是 I O U 的形式加上一个보다。啊。
0: 보다
1: 对
0: 가보세요
1: 가보세요 만들어 봤어요 만들어 보세요
0: 在这儿真的很隐蔽啊。对，因为是太经常听到了，所以嗯太熟悉了。对啊，那在这边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尝试做什么事情，试试做什么事情。 가보세요 만들어 보세요
1: 对，然后呢，如果说是다써요，过去时代的时候表示我曾经做过，曾经试过做，对，有这方面的经验，曾经尝试过。那同样的是 I O I 的形式，所以呢，直接加上보다就可以了。I O I 的形式，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只要记得 I O I 的形式，这个就不太难了，很简单。比如说，嗯，가다，卡，보다，卡봐요，卡보세요。比如说，먹다，吃，먹어봐요，먹어봐요。所以呢 ，I O I 的形式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
0: 아오보다。对，아오보다，아보다，어보다，하다나해해。
1: 보다，好的，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单词练习吧。好的，直接用单词来练习一下吧。之前我们经常有提到一个보다的单词，在这里就不能使用了，这是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它보다，对，这个是就重复了。对，重复使用这个单词呢，我们之前经常用到，今天呢就不使用它来练习了。比如说주다，주다，줘보다，줘보다，然后만나다，만나보다，嗯，공부하다，공부해보다。
0: 팔다보다，팔다보다，만들다，만들어보다，嗯，읽다读，읽어보다，嗯，찾다找，찾아보다，놓다放，놓아보다，嗯，적다写，적어보다，입다穿，입어보다，받다收，받아보다，받아보다씻다，씻어보다，씻어。
1: 보다，那关于我们之前有经常提到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呢，只有아요어요形式的不规则变化，보다是没有的。嗯，所以呢，아요어요的不规则变化，我们要一边想，然后加上这个보다就可以了。듣다，듣다，那这个了。듣다보다，듣다보다，걷다走，走，걷다，걸어요，걸어보다，눕다躺，눕다누워요，누워보다，누워보다굽다烤。
0: 굽다구워요구워보다구워보다붓다떠구워요구워보다구워보다긋다화구워요구워보다구워보다음只要大家日常生活中就说아요어요的形态经常复习，之前我们最基础的经常复习的话呢，以后的语法就会越来越简单，那个是基础。嗯，是的。那我们进入日常生活应用练习吧。
1: 好的，이 옷이 입어봐도 돼요？这件衣服我可以穿穿看吗？
0: 이 옷은 손님에게 잘 어울릴 것 같은데 한번 입어보세요. 这件衣服和您看起来很合适哈，您要不要试穿一次呢？
1: 요즘 스트레스도 많고 우울해요. 最近 아, 很烦躁，很忧心，有一点忧郁了都。
0: 명상 음악을 들어보세요. 기분이 좋아질 거예요. 要不要试试听冥想音乐？心情会变好的。
1: 사일로 만든 한국의 전통주 막걸리를 마셔봤어요? 用这个米做的韩国的这种传统的酒米酒，你有喝过吗？
0: 아니요, 맛만 봤어요. 没有，我只是尝过。嗯，只是尝过一点点，没有喝很多。嗯，한국에서
1: 친구가 없어요. 我在韩国没有朋友啊。
0: 한국 친구를 사귀어 보고 싶어요. 我想交韩国朋友啊，我也没有，你也没有，咱们怎么办呀？多出门，多说话。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点吗？哦，注意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单词"不大"的时候呢，它的后面不可以使用的话呢，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只要注意这一个就可以了。哦，只有这一个注意点。对。OK，好的，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好的，不大。
1: 不다不다不시요只有不다给说不다哦만나다见만나요만나봐요哦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해요공부해보다팔다卖팔아요팔아보다만들다做만들어요만들어보다읽다读읽어요읽어보다찾다找찾아요찾아보다놓다放놓아요놓아보다적다写적어요적어보다
0: 입다
1: 穿
0: 입어요 입어보다
1: 받다쇼받다받아요받아보다씻다씻씻어요씻어보다듣다听들어요들어보다걷다走걸어요걸어보다눕다躺누워요누워보다굽다烤구워요구워보다붓다倒붓다부어요부어보다긋다화
0: 그어요그어보다那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绘画吧再来听一遍好的嗯이
1: 옷이 입어봐도 돼요? 这件衣服我可以试试穿吗？试穿吗？이
0: 옷은 손님에게 잘 어울릴 것 같은데 한번 입어보세요. 这件衣服跟您应该很合适，您要不要试着穿一下？嗯
1: 요즘 스트레스도 많고 우울해요. 最近呢很烦，都有点忧郁了。
0: 명상 음악을 들어보세요. 기분이 좋아질 거예요. 要不要听听冥想音乐？心情会变好的。
1: 새로 만든 한국의 전통주 막걸리를 마셔봤어요. 你有没有喝这个韩国用米做的这个米酒啊？传统酒米酒啊？
0: 맛만 봤어요. 我只是尝过味道。
1: 한국에 친구가 없어요. 我在韩国没有朋友。
0: 한국 친구를 사귀어 보고 싶어요. 我想交交韩国人朋友，韩国朋友。哎，我觉得这是很多外国人到了一个国家之后的心声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我们自己主动的去迈出那一步。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民경훈带来的《돌아보다》。

0: 下一个学习点我们来听一下。
1: 스키를 탄 적이 있어요? 你有去滑雪吗？
0: 아니요스키를탄적이없어요하지만스케이트를탄적이있어요我没滑过雪但滑过冰
1: 한국에와서병원에간적이있어요？
0: 병원에간적이없지만약국에간적이있어요我没去过医院但去过药店那今天这个语法点的话是
1: 저기있어요저기없어요它前面呢动词呢它有一个形态就是加上一个은或者是니은저기있어요없어요它呢跟那个아봤어요어봤어요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表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是这么一个语法
0: 对而且它是은니은적
1: 对
0: 这个变形的话
1: 动词有收音的时候呢，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嗯적。然后呢，没有收音的时候呢，加上一个니은적。因为是느开头，所以呢，还有
0: 不规则。
1: 对，느开头的时候，리을会有不规则变化，然后은的时候，母音开头也会有不规则变化，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的地方。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
1: 好的，比如说보다没有收音，那我们直接用은적이있다。
0: 본적이있다
1: 입다穿有收音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
0: 입은적이있다
1: 본적이있다有穿过然后有看过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单词타다
0: 타다탄적이있다
1: 탄적이있다만나다见
0: 见过만난적이있다
1: 여행하다旅行
0: 여행한적이있다
1: 那还有这个有收音的单词읽다读
0: 읽다읽은적이있다读过
1: 먹다吃
0: 먹은적이있다吃过
1: 받다收
0: 받은적이있다
1: 받은적이있다
0: 收过
1: 对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这些不规则变化的一些单词比如说만들다
0: 만든적이있다
1: 듣다听
0: 들은적이있다
1: 然后还有비읍做收音的单词줍다剪
0: 주운적이있다
1: 주운적이있다빕做收音的单词它的不规则变化是把빕去掉加上우它这是它的不规则变化주운적이있다还有这个시우做收音的单词比如说붓다
0: 要把시우去掉부은적이있다
1: 对了부은적이있다这个시우去掉以后它没有收音了但是后面用的同样是은적이있다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0: 那我们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吧。
1: 好的，어제공항에서연예인을만났어요昨天在这个机场呢，我看到那个明星了。
0: 난지금까지한번도연예인을만난적이없어요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一次艺人。
1: 여권을잃어버린적이있어요你们这个护照有没有丢过呀？
0: 여권을잃어버린적이없지만노트북을잃어버린적이있어요我没丢过护照但我丢过笔记本电脑
1: 해외여행을간적이있어요你有没有去海外旅行过
0: 딸은이탈리아에간적이있지만저는해외여행을간적이없다我的女儿去过意大利但我没去海外旅行过哎，这说的是老师吧
1: 对然后每次做这个例文我们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我女儿有去过我没有去过시장에서물건을잘깎아요你那个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会那个讲价吗讨价吗
0: 讨价
1: 还价打折吗
0: 아니요깎아본적이없어요我没讨价还价
1: 稍微讲一点点
0: 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
1: 首先呢它就是不太用于反复出现的或一般性的事情比如说오늘물을마신적이있어요
0: 这个不能用吗
1: 这个水我们经常喝的嘛或者是화장실에간적이있어요因为这个时候使用的我们经常性反复发生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太合适
0: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
1: 好的那타다
0: 타다탄적이있다
1: 만나다见
0: 만난적이있다
1: 여행하다旅行
0: 여행한적이있다
1: 있다두
0: 읽은적이있다
1: 먹다吃
0: 먹은적이있다
1: 받다收
0: 받은적이있다
1: 만들다做
0: 만든적이있다
1: 듣다听
0: 들은적이있다
1: 걷다走
0: 걸은적이있다
1: 줍다剪
0: 주운적이있다
1: 굽다烤
0: 구운적이있다
1: 붓다 道
0: 부은적이있다
1: 긋다滑
0: 부은적이있다
1: 这是我们的单词的练习再来复习一下日常生活中绘画经常用到的어제공항에서연예인을만났어요昨天在这个机场我见到了艺人啦
0: 난지금까지한번도연예인을만난적이없어요到目前为止我没见过一次艺人
1: 여권을잃어버린적이있어요你有没有丢过护照呀
0: 여권을잃어버린적이없지만노트북을잃어버린적이있어요我没丢过护照但丢过笔记本电脑
1: 해외여행을간적이있어요你有没有去海外旅行过
0: 딸은이탈리아에간적이있지만저는해외여행을간적이없다我的女儿去过意大利旅行但我没去海外旅行过
1: 시장에서물건을잘깎아요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很会讨价还价吧
0: 아니요깎아본적이없어요不是的我没有讨价还价过没讲过价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정재욱带来的사랑은쉰적이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了解一下要学的内容是什么。
2: 好的，딸기잼을만들줄알아요？
1: 딸기잼을만들줄몰라요？我不知道怎么做草莓酱。
2: 哦，草莓酱你会做吗？不知道。된장찌개를맛있게끓일줄알아요？你知道怎么做这个大酱汤好吃吗？
1: 네된장찌개를맛있게끓일줄몰라요。我不知道怎么做大酱汤能做得好吃。
2: 哦，
1: 我会做，但是不好吃而已。哦，
2: 找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语法了吗？
1: 몰라요。
2: 몰라요，就是몰라요。还有什么？알아요，
1: 알아요。
2: 嗯，但是呢，它前面还有一个什么？뭐뭐할줄줄몰라요，리을줄몰라요，을줄몰라요。它这个呢，也是两种形态的，嗯，就是表示会做什么事情，不会做什么事情。嗯，我们之前有学过一个할수있어요없어요，那个是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有没有这个能力？嗯，这个呢是会不会。
1: 哦，这是会还是不会？那个是할수있다할수없다，这是能或不能。
2: 对，然后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它的这个呢，同样是有两种形态，要么就是没有收音的字，或者说是리을做收音的字的时候呢，下面直接在它下面加上一个리을，然后줄알아요，哦，몰라요，或者呢，就是以子音结尾的这种单词，有收音的这种单词、动词，的话呢，它后面就用要把收音的声音给发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用을줄알아요，몰라요。
1: 嗯，을줄알아요，을줄몰라요。
2: 对，
1: 那它这个后面的变形和我们那个뭐뭐을할수있다할수없다跟那个是一样的吧？
2: 对，因为同样是을。所以 ，lir 和这个 er， 所以呢，它的变形是一样的。这里呢，我们同样通过单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情况，来复习间新的学习。
1: 好的，
2: 嗯，那比如说 ，poneda， 记这个 ne 呢，它没有收音的 poneda。
1: poner 줄알다 ，poner 줄모르다。
2: 哦，知道怎么记，会记，不会记。那 ipda 有收音的单词 ，ipda 穿。
1: 那它这个是没有不规则，就是一不줄알다，一不줄모르다。
2: 对，然后那我们正式开始看一下보다，看，
1: 보다，
2: 会看，
1: 볼줄알아요，볼줄몰라요，
2: 不会看。那주다，

0: 给会给줄줄알아요줄줄몰라요这个呢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这个时候很少用这个单词其实是很少用的对啊但下一个만나다见这也是没有收音的对만날줄알아요만날줄몰라요对부르다唱
1: 这个是普르주알아요普르주몰라요嗯然后呢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할줄알아요공부할줄몰라요那팔단말팔줄알아요팔줄몰라요对了리을做收音的单词我们几乎每节课都会讲到这个리을做收音的单词的时候在这里呢它后面同样是리을开头的这种语尾语法所以呢同样的要把它当它没有
0: 줄알아요몰라요만들다再来一个만들다만들줄알아요만들줄몰라요这是没有收音的单词和리을做收音的单词再来练习一下有收音的单词읽다读읽다읽을줄알아요읽을줄몰라요찾다找찾을줄알아요찾을줄몰라요놓다放놓을줄알아요놓을줄몰라요적다写
1: 적을줄알아요적을줄몰라요찾다收받을줄알아요받을줄몰라요씻다洗씻을줄알아요씻을줄몰라요嗯那同样的再来三个这个不规则变化的单词来复习一下듣다听因为它后面是呃那个所以说它有变形母音开头对母音开头的这种语法全部都有变形듣다听들을줄알아요들을줄몰라요돕다방도울줄알아요도울줄몰라요
0: 붙다到啊把修去掉도울줄알아요도울줄몰라요对的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吧好的嗯자전거를탈줄알아요你会骑自行车吗네외발자전거도탈줄알아요我能骑会骑嗯바둑을둘줄알아요你会下围棋吗바둑을둘줄몰라요하지만체스는
1: 둘줄알아요我不会下围棋但我会下那种国际象棋一个어떻게사용해요这个怎么用啊글쎄요저도사용할줄몰라요아我也不会用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好的同样先来复习一下这个单词보다看볼줄알아요볼줄몰라요만나다见만날줄알아요만날줄몰라요부르다唱或者是叫
0: 부를줄알아요부를줄몰라요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할줄알아요공부할줄몰라요팔다卖팔줄알아요팔줄몰라요만들다做만들줄알아요만들줄몰라요읽다读읽을줄알아요읽을줄몰라요찾다找찾을줄알아요찾을줄몰라요놓다放놓을줄알아요놓을줄몰라요적다写
1: 적을줄알아요적을줄몰라요입다穿입을줄알아요입을줄몰라요받다收받을줄알아요받을줄몰라요씻다洗씻을줄알아요씻을줄몰라요嗯接下来是不规则变化的单词듣다听들을줄알아요들을줄몰라요돕다방도울줄알아요도울줄몰라요붙다따
0: 부을줄알아요부을줄몰라요嗯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对话啊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자전거를탈줄알아요会骑自行车吗네외발자전거도탈줄알아요탄생那个单轮啊对单轮的自行车连单轮的独轮的我都能骑바둑을둘줄알아요会下围棋吗바둑을둘줄몰라요하지만체스는둘줄알아요不会下围棋但我会下国际象棋
1: 哦，一个어떻게사용해요？这个要怎么使用啊？글쎄요，저도사용할줄몰라요。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啊。哎，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点吗？啊，我们刚才提到它是会和不会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也表示这个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有一点点这样方面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跟上次学的这个할수있다없다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 区分，嗯，怎么区分它呢？实际上来说，这个할줄알아요몰라요的时候呢，它就是说是只是知道或者是不知道，具备或不具备某种就是实施某种行为的这种方法和能力，有没有这种能力啊？这个时候呢，跟这个 을 수 있어요 없어요 是很相似的。나는 딸기잼을 만들 줄 알아요. 나는 딸기잼을 만들 수 있어요. 哦，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很相似的，但是呢，更倾向于什么？一个是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
1: 好的, 문화센터에서 무엇을 배우는지 알아요? 这个 문화중심 学什么你知道吗?
0: 네, 제과 제빵하고 한식 조리를 배울 수 있어요. 在那可以学习制作糕点，还可以做韩餐。
1: 지금 교실에 사람이 얼마나 있는지 아세요? 现在教室里面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0: 지금 교실에 사람이 몇 명 있는지 몰라요. 我也不知道现在教室里有几个人。
1: 那这里的语法已经出现了反复了两次了。对，在句尾的时候，然后么么鸡阿拉哟，么么鸡不来哟。对，鸡阿拉哟，鸡不来哟。它呢，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就是阿拉哟呢，我们知道是知道不知道，阿拉哟不来哟是知道不知道。那这个呢，同样的就是你知道什么事情吗？或者说是知道不知道有多少，知道不知道就是什么。 情况什么内容，什么的一个意思，对，它其实有几种形态的，有는지，动词的后面是는지，然后呢，形容词的时候呢，可以用은지或者说是니은지，这一共有三种形态，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要稍微做一下区分。它呢，就是将作为信息的句子和后面的动词这样结合使用的时候呢，后面的这个动词 会经常会出现一些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알다모르다，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궁금하다，질문하다，조사하다，알아보다，생각하다，말하다，가르치다等等这样一些经常性的连接。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Tal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听响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你好，主持人。主持人你好。今天咱们带来的是哪部作品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
1: 敬爱的心意。敬爱的心意，只是看这个名字的话，说实话还挺难猜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敬爱哈。请王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吧。好的，这本书呢它讲的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在讲这个爱情故事的同时呢也带出一些韩国社会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么主人公呢是叫孔尚秀，是一位男性。 他呢很有趣，他是大韩民国国会议员的这个政治家的儿子，所以说呢他父亲的以前在补习班的在复读补习班的这个同学呀，那么是一位这个缝纫机厂的老板。那么后来呢他就借着父亲的这层关系呢就空降啊这个

0: 是韩国的一种特别的一种表现吧，意思是走后门，空降到这个缝纫公司，那么在这里工作。那么在这里呢，因为他的这个情绪起伏比较大，因为他以前在小的时候受过一些心理创伤，所以说呢，这个因为情绪比较大，所以说他这个一直不能升迁。那么后来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职位，就是一个叫代理组长。那么后来呢，这个公司呢里边呢又有一个非常不受待见的一个女职员，后来呢公司就把这个女职员安排给她当了这个女属下。那么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讲的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
1: 这两
0: 非
1: 个，
0: 常有趣。
1: 这要在公司里的话，这两位应该属于都是被大家边缘化的人物
0: 没
1: 哈。
0: 错，没错，而且呢，不但是都是被边缘化的人物，而且他们两个还有着共同的心理创伤，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故事重点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部分。
1: 朴老师这本书读过吗？
2: 读过一部分，这两个人的前面的交流和这两个人是如何的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受待见，非常非常的被孤立的两个人。另外呢，好像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啊，好像是比较这个有亮点的，在故事当中。一般我们说人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伤害哈，会有一些阴影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那他们两个带着这个共同的有阴影的这个人生的部分，那两个人在见到对方的时候，其实也是，两个人其实比较悲伤，有些悲伤的部分在里面。但两个人见到对方都很小心翼翼的去对待对方。其实就给读者一种希望的，产生希望的感觉。
1: 哎，让我想起来，就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两个人如果都有创伤的话，就特别像两只刺猬的相爱，就是大家都浑身长满了刺，既想要接近对方，但是呢又害怕伤害对方。哇，这两个刺猬怎么取暖呢？作者是谁呢？
0: 作者呢是叫金景基，那他呢也是在韩国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新锐作家，也非常的年轻，而且他呢也是在韩国的各大报纸所这个创办的这个文学奖当中获得了这个奖项，那么也被人推崇为未来韩国最年轻的作家当中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位，应该说是现
1: 冲
0: 在是。
1: 击国际大奖吗？
2: 应该是有了，
0: 应该是有的，
2: 写的比较多的是短篇小说。那这长篇小说，《敬爱的心》也是他的现在为止第一部这个长篇小说。这个作家还是挺有这自己的特性的。他说他以前的那个座右铭是"非道不行"，就是来自于古典的里面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不合道理的事情就不做。他说他在20多岁时候和30多岁时候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20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啊，就是不合道理事情不做。30多岁时候发现啊，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一个道理。
0: 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这是到了40不惑了吗？到了不惑的年纪，开始对人生有了新的体味哈。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哪一部分呢？
2: 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这个主角啊，男性的主角孔尚秀，他是如何的在这个公司当中和其他的人和他的上司是格格不入的。主要是对他本人的一个介绍，那么在这个跟他和他周围的人的这个互动当中，你也能感觉出来，他真的是，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很独特的一个人。他的思维、思想方式都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呢，大家又不能把他请出这个公司，就是这么一个前提的介绍，对这个主人公。
1: 就拿他是无可奈何的。
2: 对，然后接着下来，就在他遇到这个，女主人公朴敬爱之前为止，这么一个情节。
1: 大家今天的角色分配是怎样的呢？
0: 今天呢，我是来读这个我们这个旁白的部分，然后那个朴老师呢是读其他的男性角色的部分。
1: 对，我在听完两位介绍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之后啊，我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大家都恨得恨得牙痒痒，但是又拿他没办法。完了之后呢，他还遇到一个大家也恨得牙痒痒的人，然后这个两个让大家都恨得牙痒痒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接触，甚至产生爱意的这样一个故事哈。咱们先放掉我们刚刚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梗概，一起来体会一下这本书是怎样带给我们感动的。先送上苍鹭虫啊带来的《모른 척》，我们稍后一起来聆听。

只要说明他的车子，就等于说完了他的人生。首先，虽然车子可以乘坐五个人，但后座塞满了行李，副驾驶座则堆满了随时会用上的杂物，所以实际上那辆车单纯只为他，也就是孔尚秀一人存在。身为进公司第十年的薪水族，他的车子上放满了无数行路，不仅大小相异，色彩、纸张种类、页数

书框印刷色调和味道也各自不同，那股味道很明显是层层堆叠起来的，是经过多年的腐蚀和吸附，纸张原先的本质逐渐消失，顺应周遭环境彻底改变后的味道。说的再具体些， 那是上锈脱下后随手一放的夹克散发的汗水味儿，经常用来填饱肚子的超商便当气味、火腿味、炒泡菜的味道，以及替凄凉的速食世界注入一丝慰藉的沙拉酱气味。特别的是，其中还有馅的味道。从事缝纫机买卖的他， 为了能够随时提供顾客想要的商品，总是将缝纫机、踏板和马达等保管在后车厢，但他打错了如意算盘，因为他卖的缝纫机种类多到不行，而且工业用机器的体积相当庞大，所以没办法给顾客看食品。为了提醒自己缝纫机的存在，他总是随身带着线。 卖缝纫机的人只说明缝纫机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无法给人想象的空间。想象空间就等于生活中的换气孔，上锈为自己的生活缺乏那种东西而难过的要命。撇开这件事不谈，上锈身边的伤心事也已经够多了。 首先，只要想起那些自己深爱却不得不放手的女人，她总会忍不住落下男儿泪。这些女主角多半是在小说或电影里邂逅又离别的女人。好比昨晚，上锈就边想着国中读过的《简爱》边流泪。她抱着棉被斜躺在床上，鼻腔充满了冬夜冰凉的空气， 不停抽打着。他想象着儿时的简爱去那所专为处境艰难的孩子设置的寄宿学校时，校舍的空气不知有多冰冷，因而忍不住地哭了出来。他又思忖，简爱在得知罗彻斯特有个被藏起来的夫人后，一个人伤心地离开， 释放隐忍多时的泪水时，当下又该有多心痛。那副纤细的娇躯肯定被情绪全然渗透。尽管起初雪片细碎洁白，看似温馨，可是一旦结冻，就会带来万般灼痛的感觉，那就像是爱情消逝后留下的尖锐伤口。 面对这些为爱无止境逃亡的主角，上锈很轻易就能融入情绪，战胜因爱而难以压抑的情感，克服离别与见不到的心上人的痛苦。为了眼前不知会出现何种风景而无际原野，渡上性命，奋不顾身的狂奔，这是上锈乐于沉溺的想象。这并不是一种单纯失恋的状态， 反倒还会莫名让人联想到某些英雄事迹或出人头地的故事。当然，上锈并没有失恋，也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更没有飞黄腾达，但至少他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感受到了那样的心情。心情好歹是货真价实的。上锈做生意时也采取这种情感诉求的策略。 他深信，线与机器有天壤之别，是属于感性的玩意儿，因此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时能打动人的，无关乎要买或不买这类的算计，而是攸关触动各种记忆和乡愁的情感领域。所以，上锈会展示缠绕在机器上的线，让这些社长回想工厂开始运作后， 最后能握在手中的实体世界，可能是T恤、三角裤、登山服或枕套，以此达成销售的目的。机器所象征的无数程序，包括了签订合约、支付合约金、引进机器，当然还有支付余款让。

机器运转，所以要聘请工人，也必定要支付薪水。此外，每年还要替工人加薪，否则他们就会罢工。可是，机器终究是机器，总有一天会故障，那么就必须负担维修费用。如果发生严重罢工，几十个玻璃窗和机器就可能会受损，因此也要小心避免。但假设愤怒的工人摔坏了机器，那是为了主张自身的权利，所以得把这笔费用也考虑进去。不过，也不能就此放任摔坏机器的人不管，所以要想办法要求赔偿。如此一来，就可能跟人结怨，甚至被人盖布袋。总之，整件事可不是单纯守护机器那么容易。所谓经营事业这回事儿，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如何发展，因此也可能无法守护家人。说穿了，这些全是水中月，干脆别引进什么机器，去投资房地产算了。上秀很确定，展示线的举动有助于避免社长们产生这种想法。也因为这样，上秀没有像其他同期进公司的同事一样升上组长，而是带着代理组长的尴尬头衔继续他的职场生活。在这家公司，所谓的代理组长指的是身为组长，底下却没有半名组员的人。1953年休战后，半岛缝纫在与日本技术合作下成立了，它很符合老牌的保守形象。无论是组织制度或是管理系统，都不会轻易改变。但主管们倒是特别通融，替上秀量身打造了代理组长这个头衔。矛盾的是，升迁事由竟是因为上秀的情绪起伏很严重。每当泪水突如其来溃堤，紧张和不满情绪暴涨时，上秀那模糊不清又语义不明的自言自语，总会造成主管们的不便，所以他们缩减了营业理事的办公室，特别为上秀安排了一个房间，而且为了赋予这个独立房间合理的名分，就必须让上秀升迁。根据工作年资，如输送带般轮流的升迁。话是这样说，没错。但因为上秀并未达到足以升迁的业绩，所以只能在组长的头衔前面加上“代理”的两个字。主管们一边开会，一边不断的闲聊上秀还是新人时的事。大家都还记得，在上秀进公司的2007年末，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前途光明的气氛。当年，有个人从建设公司的小职员爬到了社长的位置，后来又成了堂堂一国首领，那宛如推土机般势不可挡的神话，让所有的领薪水的上班族悸动不已，内心充满了凡事都值得试一试的干劲儿。主管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起当时上秀满怀希望和热情，车上载满缝纫机的机型，不分昼夜的四处奔波，如今的模样真是令人不胜唏嘘呀。尚秀拥有一辆小型古董车，住在自家名下只有15平的公寓，别说是结婚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在谈恋爱，只知道他一直在暗恋着同事金有静组长。尚秀的单恋犹如黄色的香雪兰，被孤零零的放在凄凉的办公室，带有一丝令人心疼的味道。不过，这些闲谈其实更接近自我欺骗。他们之所以必须考量这个上秀的情况，并非是出自怜悯，而是因为上秀的父亲是曾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政治家，也是会长在重考补习班的同学。简单来说，他就是走后门的空降部队。只不过进公司之后，会长对他不闻不问，于是成了断线后在空中漂浮的空降部队。每当上秀在公司惹出事端，主管就想着要炒他鱿鱼，
但最后谁也没敢拍板定案。即便如此，也没有哪个主管笨到跑去和会长商量一名业务部员工的去留，因此上秀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度过了十年。虽然姑且顺利着陆了，但他的双脚没办法完全着地。每当公司卷起一阵不寻常的气流，他也只能反复打开收得碍手碍脚的降落伞。尽管上秀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工作，却无法博得韩国工厂老板们的欢心，甚至和客户端的社长起了口角。原因就在于他拒绝去有女人坐台的酒吧，不肯通融写假合约，没有私下塞红包给中阶主管，或者是在聊政治话题时跟对方一言不合等等。去年他还突然闯进了金有静组长在客户端社长的牵线之下在大邱的相亲场合。直到现在，只要想起这件事，上秀的主管南部长都还心有余悸。对方的社长不过好心帮忙牵线，结果心情却被搞得乌烟瘴气，最后直接告孔上秀妨碍名誉。这也难怪了，毕竟上秀突然跑到同事的相亲场合撒野，还特地去找安排这场相亲的社长，朝着对方破口大骂。这不止让社长颜面扫地，公司名誉也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再说，上秀还随身带着拿来勒住两个人脖子都绰绰有余、长如蟒蛇般的线团，以至于被怀疑他有意及此要威胁对方。那玩意儿有什么重要的？干嘛还宝贝似的装在辅助包里头啊？每当想起这件事，南部长就忍不住咂舌三声。大邱热得要命，他却穿着一身西装，背着帆布包，带着线和产品目录，还有那悲伤的单恋和郁愤跑去闹场。倘若上秀没有大力宣传自己是虽然已经过气，但至少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政治家的第二代，搞不好事情就会闹大。其实当时是上秀的继母出面挡下了这件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接下来依然是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您品读金锦基的作品《敬爱的心意》。
1: 南部长首次与尚秀的家人接触，却因此对自己向来藐视的尚秀有了些许不同的评价。继母的声音听起了相当年轻，自己高兴时就打电话过来，不高兴时就挂掉电话的态度，展现出长久以来习惯使唤他人的姿态。他先说了一句：“我家孩子在哪儿呀？”接着掺杂半语，自言自语：“啊，这下真令人头疼啊，肯定又要不得安宁了。”然后又判断：“哎，应该无法用钱解决吧，毕竟人家是社长。”最后说：“我去打通电话，请您稍等一会儿吧。”结果只凭一通电话，就让对方在上午撤回了告诉。对方的社长也打电话给部长，问那小子是谁家的儿子。是啊，孔尚秀到底是什么来头？家世有多显赫？人脉又有多广啊？不，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会长的关系究竟有多亲近。事情解决之后，部长让金有静组长去休假，因为他好像受了不小的惊吓。但有静只请了一天假，而且还亲自去拜访那位社长，确认即便发生了这种事，交易也不会有所变动。由于客户要将重心移至中国，

0: 至少向半岛缝纫购买了相当于8000万的机器。有静向公司报告时表示，实际上孔尚秀先生什么也没有做。但谁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属实，又或者他是打算袒护尚秀，平息整件事。
1: 但还是很难处理吧？孔尚秀先生这么做，等于是让金有静组长你左右为难啊。
0: 当然了，部长，我自然是骑虎难下。说实在的，有静并不怎么觉得为难，只不过是为了附和部长，才表现得好像真的很苦恼似的。他之所以不感到困惑，是因为早就料到尚秀会这么做。在尚秀知道他要去相亲，前一天打电话给他，他却没有接，后来直接把手机关机时，事情也许就注定会演变成这样了。尚秀知道有静是为了维系与客户的关系才不得已去相亲，所以他贸然出面，想把他从那种窘境当中拯救出来。尽管尚秀基本上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有时却会冲动地做出荒唐的行径。一定是公司里的某个人把他在大邱相亲的事情告诉了尚秀。尽管公司里的人并不把尚秀视为威胁到自己的竞争对手，但仍免不了想暗地地折磨他，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引发他的不安和恐惧。每当见识到这些人的低级爱好，有静总会忍不住地心想，正如同人类有千变万化的脸孔，恶也有浓淡层次之分。总之，尚秀花了2个月的时间熟悉代理组长这个职位，不过就算职称前面多了个奇怪的代理二字，组长毕竟是组长，底下没有半个组员，这怎么说得过去？因此他向部长要求分配组员给自己。
1: 组员？
0: 部长大吃一惊，同时又感到难为情，组长要求指派组员是天经地义的事，自己竟然因此被吓到了。
1: 我思考过应该如何带领这个小组，所以是否该组成小组，透过伙伴关系来凝聚力量，专攻海外业务，尤其是越南。越南？
0: 部长反问后不由自主地笑了，因为在干部会议上大家确实讨论过要让尚秀专门负责海外业务，反正尚秀的英文不行，所以没法和买家吵架，订单也就不会减少。站在部长的立场上，听到只会闯祸的尚秀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伙伴关系、组长角色，虽然觉得很无言，但他仍耐心地规劝尚秀。
1: 虽然只有一个人，不过你过去不是积累了不少客户吗？你不是很认真工作，在全国到处跑，奉献了20几岁的大好光阴吗？像之前台风鲶鱼来袭也是鸣蝉。哦，对了，台风鸣蝉来袭时，你不是去了釜山，还差点送命吗？我人在引导大桥上，真的差点就被吹走了。就是说嘛，那种苦日子你都一个人熬过来了，哪还需要什么组员？我经常光顾一家叫做普饮生鱼片的店，老板是朝鲜饭店主厨出身。他在店里墙面上写了一个人只能点一瓶烧酒，还有凡事不要太勉强自己，这根本就是人生格言，你说是不是？别太勉强自己，要是组员变多了，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你看看我，就是因为肩膀上扛着这么多组员，所以才无法随心所欲，必须扼杀野性活下去，真把我给折腾死了。
0: 尽管如此，尚秀依然认为这违背了原则，组长底下没有组员，这个空栏根本就说不过去嘛。过了好几天，这个念头依然没有消失，所以尚秀写了各种企划书，跑去向部长说明需要组员的理由。尽管每次部长都会拐弯抹角，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尚秀，但尚秀并没有因此退缩。他走进部长的办公室，发表自己的意见。午餐时间跟着部长去吃解酒汤或河豚汤，边吃边提问，成了他这个代理

0: 组长最重要的工作。吃完午餐，在回公司的路上，他带偏爱美式咖啡和卡布奇诺的部长到自己经常光顾的咖啡厅，请店家在几点卡上盖下两个章，同时询问部长这件事是不是公司的阴谋。其实这项人事命令是为了解雇自己所铺的路，当部长否认，他就会锲而不舍地追问，若非如此，为何公司不遵守原则？部长每次都会觉得痛苦万分，内心巴不得这个毫不知变通又没有眼力劲儿的人给炒了鱿鱼。但是，部长不确定会长和上秀的父亲到底熟到什么程度，所以只能一再忍耐。直到某一刻，他才突然想要问道：“
1: 你父亲最近和好吗？他和会长是重考补习班的同学，对吧？您为何提起我父亲的事呢？”
0: 尚秀的脸色突然变得很僵硬。
1: 我和父亲几乎断绝了父子关系，所以没有来往。我也不是靠爸一族。
2: 谁说你是靠爸一族了？
1: 您不是这么认为吗？
2: 没这回事，谁说的？大家都知道你不是靠爸一族，你绝对不是那种人。
1: 孔尚秀组长，你看，叫你的时候把代理两个字拿掉也无所谓。业务这份工作是用灵魂经营出来的，是关于人的意志。唯有理解世俗，我们才能卖出商品。你要努力去了解人心，这样我们才不会变成怪物，是不是？但我可不是说孔组长你是怪物。话说回来，你父亲孔议员过得好吗？最近还和会长去打高尔夫球吗？
0: 尚秀通常不太回答这种问题，但最后仍不情愿地搭腔，说会长最近伤到了手腕，所以不打高尔夫球了。
1: 手腕受伤？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和你父亲断绝往来了吗？是我母亲说的，但这件事重要吗？
2: 我日前也和你母亲通过话呢，她和会长夫人很亲近吗？
1: 是啊，毕竟都是互助会成员，所以我刚才说的，
2: 你不就是需要组员吗？
1: 是的，这样我也才能做出点成绩来，不是吗？
2: 这倒是。
0: 听到这句话，尚秀倒是慌了一下，因为这是部长近一个月以来首次爽快地认同自己的话。
2: 是啊，没有组员就等于被断手断脚，这样当组长要怎么当呢？
1: 我也认为是这个问题。这件事都是其他部门主管为了中饱私囊才造成的。不过，孔组长，你先等等吧，我会解决的。
0: 就这样，主管们不得不修正原来想透过代理赋予的临时性来减轻负担，同时适当安抚尚秀的计划，并为此召开了会议。虽然这次会议的重点依旧是在于孔尚秀的父亲和会长的关系究竟有多亲近，但因为总务部正好有一个想资遣的员工，于是大家就此定案，这件差事落到了公司总务部任职8年的朴静爱头上。提起朴静爱这个名字，主管们的脑海中纷纷浮现了几个不太愉快的画面，好比一个高个子总是把手插在口袋里走来走去，遇到主管时只会简单的点个头就走掉，又好比有个车子挡住了其他车子的时候，只会打电话过来丢下一句：“就算那是某某主管的车子，也打个电话请对方移开吧。”再不然就是午餐时间过后叼根烟一边散步的模样。还有几年前因为公司组织调整，人事上有异动，解雇了一些员工，当时在行销部的静爱被调到了总务部，他却加入静坐示威的行列，让主管们深感头疼，甚至有主管询问那个员工现在还留在公司里吗？尽管不知道静爱为何如此义愤填膺，但讽刺的是，因为他和其他员工一起削发抗议，在结束静坐示威上头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这号人物。

0: 언니네 이발관 달라이드 산들 산들 可惜了 这2号人物 在我们读的这部分当中没碰上 哈. 哎, 读完作品之后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小说的结尾非常，不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结尾很有趣，就是说首先我们通过今天读的这段内容已经知道这个男主角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了，然后

0: 这个女主角这吊儿郎当的是吧？这个也是一个直性子，
1: 还削发示威，
0: 没错的。
1: 女孩子做这样的行动，我觉得真的很勇敢。
0: 对，而且公司也没有想要，就是说解雇她，但是她呢，而且她当时是把她调到总务部嘛，但是她要为了那些被解雇的员工，然后去静坐示威，
1: 特别有正义感的一个人。
0: 对对对，所以就感觉这两，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就这两只刺猬，就是现在要见面了，就非常可惜。我们就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
1: 嗯，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公司里面就是那个朴老师读的那个部长。
1: 对，我也是。
0: 我觉得好像真的把那个部长那种见风使舵啊，那种狡猾的味道真的读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是在公司里面，你说其实也真的是有可能他这个空降部队就是那种漂浮不定的，已经是父亲可能已经失事了，但是就是说公司里面就揣摩他到底跟这个会长有多么亲近的关系，就让他在这公司里面糊里糊涂的能这么顺顺当当的，还当上了组长，而且还有了组员。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它就反映了韩国这个公司里的一个比较黑暗的这样的一面。
1: 那走后门进公司这事儿，其实，现在哈，我们说有反腐败法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被立案调查，特别是国会议员的儿子。
2: 没错，
1: 这要搁今天的话，哎，是不是得在电视新闻上得播好几天呢？然后一直当把他裁掉为止。他好像不知道他这个背景年代是什么时候啊，但是这个故事反正还是选的挺，应该也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吧。
2: 是，
0: 其实这个小说是写在最近的。
1: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虽然我们说一旦爆出来之后，大家都很关注，但还是根绝不了啊。
0: 没错呀，我们看不见的角落，灰暗的角落有很多。
1: 朴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是哪部分呢？
2: 我觉得就是其实差不多的部分，就是他们两个主角啊，他们就像有反射的能力一样，把周围人的嘴脸都给我们表现了出来。这个社会当中阴暗的一面，其实是从这种我们看起来比较耿直，但是他们确实是人性当中比较光亮的一部分的两个主角，能够把他们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故事其实给人的希望就在这个主角身上。虽然周围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太公正，不太给人一种正面力量的，但是这两个主角显然以后要走的路在一起哈，互相会有很多的这个取暖呐，或者互动啊，都让人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人生啊，社会还是很有希望的。
0: 不会更艰难吗？
1: 对，我总觉得这俩人在一块儿是不是会更艰难一些？
0: 没错，因为我觉得刚才朴老师说的特别的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这部作品的亮点。其实因为这两个人在我们的这个小说里面，在所有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所有人的眼里是两个怪人。
1: 对，
0: 但是其实你说他不去有坐台小姐的酒吧，他错了吗？他不签假合同，他错了吗？
1: 没错。
0: 然后他觉得公司利用一个女职员的相亲，是利用女职员的私生活去达到一个跟客户的连接的一个目的，然后他去就是替女人去替这个女职员去伸张正义，你说他错了吗？都没有。
1: 就太正直了。
0: 对，那你说这个女孩子她见了主管一定要点头哈腰吗？一旦看是主管的车，她必须要让位吗？所以就是说看似其实这些人是很正直的一面，但反而反射出了其他人的这种嘴脸和社会的这种阴暗。
1: 两个太正直的人在一起，想想看，这我真的如果要是有电视剧的话，这要拍成电视剧应该很有趣哈，就到处都是搞笑的点，
0: 到处都是点，
1: 到处
0: 都是
1: 点。哦，是。哎，我对另外一个人印象也挺深的，就是他的继母
0: 啊，
1: 就是王朗老师的那个演绎真是很经典的。
0: 但是那个继母也很有趣啊，他就说还是照顾这个丈夫的就是前妻的儿子，对不对？而且他也表现出了那种有钱人的那种气势，是不是
1: 拿气势压倒你？
0: 对，其实他完全就是靠气势，他没有怎么样，但是完全靠气势就把这个部长就吓倒了。
1: 对啊，
0: 而且就把对方的社长也摆平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就打了一通电话，
0: 所以就说，就通过这个社长夫人啊，就通过这个男主角的继母就能看出来，其实这潜规则还是挺多的。
1: 圈子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东西，但是这可能也是这部小说想要揭露的点吧，就是想要告诉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特别正直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也许处境是艰难的，然后希望这些人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更公平的待遇吧。我觉得我今天的总结好正能量啊。
0: 没错没错，我也是觉得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今天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